一片喇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那天我那金堂营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敢说儿戏啊。我这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请

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边袭来，亮亮的那件花鞋头上戴，你的风光我头上扛，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

天

眼睛前，左灯又盼。

个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邦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买一杯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瓜。

上船了，我唱诗。

拜拜。

0: 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2: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1: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2: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3: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5: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6: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5: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4: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7: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5: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7: 哦，知道了。
4: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5: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4: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8: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9: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2: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1: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2: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2: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1: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2: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1: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款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

0: 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啊，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1: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 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

化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一定会管事的。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它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它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再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和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做事了，时时成成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
一次性治好的很。

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好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好膏的时间不用超3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都不带发的。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他正好比我小10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脱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领导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儿。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下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2个孩子，所以张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2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发现的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到，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

抗袭，最后把这抗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需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到张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墩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3-4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9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送到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珠，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

当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老高治治张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太小菜一碟了，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全身瘫痪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老高。张之前没用过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北京来的咋的也比地方的强。最后这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北京的大医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手到病除，很稀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我用老高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对上的，那您就治吧，一定有效果。如果治不了，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身上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老高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
这

0: 地方气场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高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对老高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高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老高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2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老高。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能量不够，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掉。为了让他快速改善，当时给他推了2下，我让张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3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2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1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4到5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1个月了，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能站能走，但是实际内里虚，身体里边缺东西，所以真正的主角在后头，就是老高。我让张新田用老高连用半年以上，跟他说半年后才能恢复，因为他是脱出，不是膨出，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去。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别说半年， 3年5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一半还拐弯，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一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20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两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就要学会在直觉和理性分析之间切换，学会有所取舍，学会把它交织起来，一起分析一个问题，这是大智慧。这两点都掌握了，您就不会再吃亏上当。您不管摊上任何病，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快好的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
1: 温馨提示：购买花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花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

0: 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带病回归本源。
0: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4: 哦，老朋友。
5: 是宝高的一个受益者。
4: 嗯嗯。
5: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给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4: 哎，好的。
5: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4: 你看看多厉害！
5: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4: 那可不是，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
5: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你看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4: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哎，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老高的。
4: 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5: 是啊，胡老师，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人也舒服了不少。
4: 你看看多好啊。
5: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变小了。
4: 你看
5: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4: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5: 是啊。我吃了2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4: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
5: 用。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老哥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

0: 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是啊，这个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
0: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啊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你看看，
0: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你看多好。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我真为您高兴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一个您的好身体。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老高，您会得到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3: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
1: 欢迎您啊。
3: 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积液率也有点减弱， 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七八次，
1: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一个多月吧。
1: 啊，
3: 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稍微也有好转了。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两三次、三四次这样。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这样。
1: 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3: 就是
1: 吧？
3: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膏药。
1: 用了老膏选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1: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老膏药。
1: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1: 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1: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
4: 我是河北的。
1: 哦。
4: 哎，我今年79了。
1: 啊，
4: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猴的功劳。
1: 是吧？
4: 对，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1: 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4: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4: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这以后就是越来越重。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着，血压老是150-150的。低压70来了。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 哎呦，这个心里头啊，

0: 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啊、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啊、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
1: 啊、
0: 大夫说你这是疯心病的毛病，
1: 哎
0: 嗯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
1: 啊、
0: 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0: 啊、
1: 嗯
0: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四回这个肿，这个腿肿都不知道啊、
1: 嗯、
0: 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了、
1: 嗯、厉害了，
0: 每次哦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1: 嗯
0: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1: 啊，
0: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
1: 哎
0: 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
1: 嗯
0: 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儿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黄喉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1: 嗯
0: 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她，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呀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1: 嗯
0: 嗯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
1: 啊、
0: 这个老高真的效果那么好吗，
1: 啊
0: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
1: 啊、
0: 顾虑呀、啊、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老高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定，我就直接定了30盒。
1: 嗯嗯嗯。
0: 嗯。这么多人人家都吃的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
1: 嗯、
0: 马上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嗯吃了也就隔3-5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1: 嗯。
0: 好像愿意吃饭。
1: 嗯。
0: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1: 嗯。
0: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老高，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嗯多快呀是吧、哎、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疯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
1: 嗯
0: 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发憋气短、
1: 嗯、
0: 但是我吃了这个老高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
1: 嗯嗯嗯
0: 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
1: 嗯
0: 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
1: 嗯
0: 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明水肿消退了、
0: 哎、
1: 是吧、嗯、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呢、
1: 啊、
0: 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0: 嗯这个老膏我吃了1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
1: 嗯、
0: 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啊、
0: 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嗯、
0: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
1: 啊、
0: 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
0: 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
1: 哎
0: 不像过去一样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
1: 嗯嗯嗯。
0: 因为疯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老高，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
1: 啊啊。
0: 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
1: 嗯嗯。
0: 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啊，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
1: 嗯、
0: 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
0: 啊、
1: 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啊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老头真是个好药、
1: 啊、
0: 真的是救命，
1: 没错
0: 哎
1: 嗯，
0: 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
1: 嗯、
0: 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1: 嗯
0: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
1: 嗯
0: 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

0: 是
1: 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0: 您别客气，
1: 年轻的时候是什么
0: 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老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1: 对
0: 啊，
1: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啊，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疯心病、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老高。
0: 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
1: 对，
0: 您命好，咱用了老高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老高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1: 是，
0: 啊，
1: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0: 哈哈哈。那么为什么用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
1: 嗯、
0: 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1: 谢谢胡老、
0: 啊、
1: 谢谢您，
0: 嗯，
1: 哎，
0: 好，您坚持用吧，啊，老高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
1: 哎、
0: 啊，因为老高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1: 哎、
0: 啊，
1: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
0: 啊、
1: 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0: 好，谢谢您，坚持用用，
1: 谢谢胡老师，
0: 好吧，好，再见吧、
1: 哎、胡老师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

0: 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一次给大家定制的这个和解剂逍遥汤啊，能针对性解决所有顽固性的症状，而且对于咱们听友来说，第一次是有人给大家定制药，还是委托香港养和院内制剂室给大家生产，这个机会就是更加难得了。
3: 能去啊香港养和医院定制药的都是啊有身份地位的人。
2: 嗯，
3: 只有这些人呢才能享受到香港养和医院专属定制。
2: 是。
3: 哎，我说一个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澳门首富。嗯，他晚年呢靠续命针续命了11年。你知道这续命针是什么吗？
2: 这个啊不是很了解，但是之前看到了一些消息说这个针挺贵呀。
3: 这个针的全名叫啊派拉西坦特殊复合制剂。
2: 哦。
3: 哎，就是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专门为他个人研发定制的药。
2: 嗯嗯。
3: 除了香港养和医院，别的地方都没有。
2: 所以说定制药本身就已经很难了，想用上养和定制的药，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3: 因为养和医院对于啊定制药生产把控是全球前的，每一盒逍遥汤生产完之后都会进行检测。
2: 嗯，
3: 第一个就是检测这盒有效成分的含量，
2: 看够不够，足不足。
3: 哎，就比如黄酮含量是100毫克，误差不得超过0.1毫克。
2: 嗯，
3: 如果有一个有效成分含量不达标，这一批药都不允许出厂。
2: 嗯，
3: 因为差这0.1毫克，可能吃10天半个月都不见效，
2: 差别就很大了。所以为什么要给大家定制药？对于这样精确的配比，不定制根本就做不到啊。
3: 定制药的优势啊，就是精确配比，一点呢都不能差。
2: 嗯，
3: 这就像火箭的发射一样，哪怕有一丁点的误差，在发射的时候都会引起严重的问题。
2: 嗯，
3: 哎，这药配比也是一样，有误差就会导致有效成分失去效果。所以严格的背后代表的是功效。
2: 是的，这一次定制药带到大家身边的，咱们也能精准用药，对于各类顽固性的症状才能说很精准很有效的去解决。
3: 没错，第二个检测就是检测每一粒药物的含量。
2: 嗯，
3: 这次逍遥汤是在养和原方的基础上药物浓度提升了一倍。
2: 嗯，
3: 每粒从原来的300毫克提升到600毫克，是见效的黄金标准。
2: 嗯，
3: 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保证效果，比如长期失眠，1天2粒逍遥汤，3天左右睡眠质量就能提升。
2: 浓度翻倍，效果翻倍，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吃定制药啊？因为它是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的，它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你不见效。
1: 除了说药物配比精确以外，还有一点，每一盒药都要检测药物当中的农残。
0: 一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咱们现在很多药材都是人工培育，有的是为了增产啊，会选择用上化肥呀、农药这些，所以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会有不理想的情况。
1: 香港养和医院不允许有一丁点的农残出现，
0: 嗯，
1: 而且养和医院能做到全流程可追溯，它有质量追溯数据中心，
0: 嗯，
1: 通过一批一码的方式，每一批药都会单独保管。
0: 哦，
1: 这一批中只要是有一株药材有农残，整批都被销毁。
0: 哦，全都不要了。
1: 而且还会拉黑供应商。
0: 嗯，
1: 以后都不会再进行合作。
0: 嗯，养和就是代表了全球高的品质。
1: 这也是这次定制药我们最满意的地方，保证品质就是保证效果。
0: 嗯，
1: 一天一到两粒就能解决五脏不和引发的症状反复，而且越是症状反复效果就越好。不管是失眠、便秘、耳鸣，还是支架过后心慌憋闷的，还是尿频等等，各类顽固性症状久治不愈的，恢复脏腑和解以后都能得到解决。
0: 和解剂消药汤啊，就是针对性解决了所有顽固性症状，让大家用上就见效。所以这次机会咱广大听友千万别错过。
1: 这次是首次给大家定制药。
0: 嗯，
1: 养和定制药无法做到大规模生产，以后再享用是不可能了。
0: 嗯，
1: 所以享用的患者一定提早报名。
0: 这一次咱们是委托养和医院院内制剂生产室来生产啊，这个数量一定不多，越早报名你越有机会用上定制药和解剂消药汤，让我们脏腑和解，改善整个顽固性的症状。想要用上消药汤的朋友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报名，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为什么呀反复强调和解剂大家都别错过呢？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 90% 的人都有脏腑不和的情况，
0: 很大的人群啊，
1: 就导致了我们很多症状反反复复都治不好，用药就有改善，停药就反复发作。
0: 对，
1: 这时候单一调一个脏腑或者单纯用西药针对症状是完全治不好的。
0: 嗯，以前有些朋友说有病老是调不好，换了一个药又换一个，就是因为啊没有把这个核心问题给它解决掉。
1: 核心呢就是五脏不和。
0: 对，
1: 想好得用啊和解剂，而和解剂不定制是用不上的。
0: 是的，
1: 所以给他定制和解剂的目的，针对性解决因为五脏不和导致的顽固性症状。
0: 嗯嗯，
1: 让大家用上都能见效，否则五脏不和病越治越重。
0: 嗯，今天就有一个患者像您说的这样，这个病是越来越严重，怎么治都治不好，很遭罪啊。这个患者家属就想找您通话，但是孙主任想和您通话的人太多了哈，所以没办法，也是委托到我们节目组想帮忙给问问他的情况。
1: 那他具体是什么情况？
0: 他是失眠入睡呀，非常困难，说一闭上眼睛这脑袋里啊一会儿这个事儿一会儿那个事儿，有的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睡没睡着，你说睡着了吧，这个脑子当中啊什么事儿都能想到，你说没睡吧，感觉迷迷糊糊好像似乎又睡了一点。
1: 那他一般能睡多长时间？
0: 平常呢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即便睡着了做梦，梦是一个接一个，因为这个睡眠问题啊导致他火气也特别大，哎呦，经常和人吵架，但吵完之后吧紧跟着头疼，像是有什么东西把脑袋给困住了一样啊，就是紧箍咒一样紧紧巴巴的疼。
1: 那他现在都在吃什么药啊？
0: 像地西泮啊、斯诺斯啊、佐匹克隆啊他都吃过。
1: 这些药啊他用上不太适合。
0: 嗯，
1: 为什么？地西泮主要是针对啊多梦，哎，就是做梦容易醒，之后呢不能再继续睡。
0: 哦，
1: 这是地西泮的适应症。

0: 而第十一判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宿醉，哎，就像喝醉酒一样，第二天会。
1: 哦，这状态不好。
0: 尤其老年人吃完呢，第二天稀里糊涂，非常容易摔跟头。
1: 哎呦，这不行啊！
0: 哎，年轻人开车很危险。
1: 嗯，
0: 那左匹克龙斯诺斯是治什么的呢？是入睡困难。
1: 哦，
0: 我只要能睡着，我就能一觉天
1: 亮。嗯嗯，
0: 这个时候左匹克龙斯诺斯就是首选了，
1: 比较适应了。
0: 哎，就是西药啊，现在睡眠药非常多。
1: 嗯，
0: 每个药啊都有自己明确的指征。
1: 嗯，
0: 哎，像这个患者是典型的什么？他是啊睡眠浅，所以说呀、这些药啊都不适合他。
1: 嗯嗯，
0: 而且的话呢，你用西药还要考虑很多啊停药耐药的问题。
1: 是。他看这个西药不行，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啊，什么补气血的、调心脏的、补肾的，吃了不少，但就是没效果。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认知障碍，记忆力越来越差，有的时候说说话也忘了自己想说什么呢，就跟人聊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答非所问这样一个情况，甚至说一个人往那一坐啊，一动不动，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情况也是一年比一年重，所以现在家属也特别着急，就想找您问问看看能不能有办法来解决一下。
0: 他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什么，我们说睡眠浅。但是杨迪，我问你个现象哈，我们大家想一想。
1: 嗯，您说。
0: 比如说你现在去动物园，哎，这个动物园里什么样的动物特别活跃啊，肯定你不管什么时候去都在那笼子里来回跑来回跳。
1: 嗯。
0: 哎，一般像羚羊啦。
1: 猴子啦
0: 、对不对？那动物园里什么动物最懒呢？不管你什么时候去，你在旁边怎么喊它，它都不睁眼睛。
1: 嗯，
0: 老虎、
1: 老虎
0: 狮子，就是啊，在那笼子里啊，四仰八叉的在那儿睡觉。
1: 嗯，
0: 哎，你什么动静，它眼皮都不抬。
1: 这个兽中之王竟然是这种状态。
0: 这个我们叫什么？叫卧虎藏龙。
1: 哦，
0: 因为鹿啊，它不敢。踏实的睡觉，马睡觉都得站着，他干什么？他随时要准备跑啊！
1: 哇，警惕性啊，
0: 对不对？
1: 哦、
0: 而老虎为什么敢四仰八叉地在那躺着打滚睡觉啊？
1: 他不惧怕对他能够产生攻击的这些动物。
0: 森林里哪有个动物看着睡觉老虎会上面去扒拉他家？对不对？
1: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0: 哎？对，所以说你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五脏六腑啊，也像是个动物园。
1: 嗯，
0: 哎，那你的心、你的肝、你的肾，这种情况最常见的是问题出在哪里了？
1: 嗯，
0: 就是你的心承受能力很弱
1: 啊。
0: 这个人都有共同特点，人很脆弱。
1: 嗯，
0: 哎，但是人很脆弱，我们人呢、心里有事儿，一定要发泄出去，火不能窝着，老百姓不能说心里憋屈。
1: 嗯，
0: 发泄是在哪里发泄？疏散是归肝。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你的心火。哎，过度的消耗肝脏的疏散的功能，而你要记住，肝和心是母子关系，木生火，肝是火的母亲。孩子呀，太能作了，母亲被消耗光了，
1: 没劲儿了，
0: 孩子的火呀，已经疏散不出去了。
1: 嗯，
0: 也就是咱老百姓话，你心里越来越不憋屈。所有类似情况睡眠浅的人，我想问大家，
1: 嗯，
0: 你最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单位评级评劳模你没评上、哎，孩子被人欺负了，你自己呀、没处啊去解决这问题，哎，就
1: 这一定有事儿，
0: 对，这叫什么？这叫心肝不和，神志难安，你无法像老虎那样强大的心、强大的肝。搭配起来仰天大睡，你就得像鹿似的，睡觉的时候都得瞪着眼珠子、四条腿站着，你不可能睡直。
1: 明白了，以往说大家治失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都没解决，其实核心就是脏腑不和这个问题没得到解决。那孙主任您之前就说过啊，只要是有脏腑不和都会出现失眠的情况。
0: 对，这就是失眠难调的原因。你看呢，但凡失眠的患者没有一个时间短的，
1: 嗯，
0: 都得呀五年以上，
1: 很多年头了。
0: 长的呀，那就得更多，10年、20年、30年都有。
1: 对，
0: 脏腑不和解，用多少药都没有用。就是这次给大家定制脏腑和解剂，大家一定要用上。
1: 嗯嗯，
0: 它就是专门解决脏腑不和的，就是解决顽固性症状的。
1: 这个患者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一个代表了啊，常。

0: 炎质，越治越严重，各种方式都不好使，给自己也折磨够呛，这就是用错方法。所以像这位朋友，我觉得孙主任他吃逍遥汤更好。
1: 对，逍遥汤啊是和解剂，只要是五脏和解了，各类顽固性的症状啊马上就能有改善。
0: 嗯，
1: 像这个患者如果以后有机会用逍遥汤搬一个星期的时间，睡眠质量啊就开始提升。
0: 嗯，
1: 不做乱七八糟的梦，火气就能下来。
0: 嗯嗯，
1: 不会再出现哪一点就着的情况，
0: 脾气好了。
1: 哎，因为肝脏休息下来了。
0: 对，
1: 哎，用完一瓶睡眠时间呢最少能到三个小时，而且是深度睡眠，
0: 高质量的，
1: 因为心神安静了，
0: 是
1: 心肝达到统一了，第二天早上这个时候你精神头就特别足。
0: 嗯嗯，
1: 三瓶用完呢改善会更明显，就算再遇着急事脑袋也不会再痛。
0: 嗯，
1: 如果连续服用五瓶是最好的，到那个时候不吃药人也能睡着。
0: 太好了，这就是和解剂的厉害之处啊，它专门解决你以往怎么调都调不好的顽固症状，而且这样的和解剂不定制根本没机会用上。
1: 对，没错。
0: 嗯，
1: 而且啊为了匹配我们患者身体情况，药物浓度啊提升了一倍。
0: 嗯，
1: 香港原方逍遥汤是每粒300毫克，属于保健类用药，如果说我们身体没有什么明确的症状，用它调养身体，300毫克完全够用。
0: 嗯，
1: 但不适合呀，常年顽固性症状，这个剂量是不够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重新进行了精确调配，将含量提升到600毫克。
0: 嗯，
1: 这个是治疗量，患者吃上之后啊都能见效。
0: 嗯，精准匹配疾病需求，量身定制，只有这样定制的这个和解剂才能让大家吃上就让脏腑和解，改善各种几十年的这种顽固性的症状的。
1: 而且这可不是简单的将两份逍遥汤叠加在一起，
0: 嗯，
1: 而是将有效成分重新配比而成的新的逍遥汤。
0: 是的，
1: 充分发挥出每一味有效成分的药效。比如说三贴，它的作用啊就是保护肝脏，保护脾胃。
0: 嗯，
1: 最大的剂量就是80毫克，多了没用，反而增加身体负担，少了又达不到五脏和解的作用。
0: 嗯，改良以后啊，就是每一味药的含量都是最适合我们人体吸收利用的，并且是效果最大的量。
1: 这就跟那养花浇水一样。
0: 嗯，
1: 浇多了根儿就烂了。
0: 对，
1: 浇少了花缺水，
0: 没浇透。
1: 对，那逍遥汤也是一样，每一个成分的量不要求最高，
0: 嗯，
1: 但一定最适合人体。
0: 是，
1: 它是用药汤进行两次高倍浓缩，将药液制成纳米级微粒，它可以让逍遥汤吸收。
0: 嗯，吸收即见效。现在很多药物的吸收率啊一般是在50%左右，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呢是吸收，这个是不在一个维度上的啊。
1: 而且为了方便大家保存，方便服用，做成了胶囊的剂型。
0: 嗯，
1: 一天吃2粒就能快速让脏腑和解，减轻耳鸣、心慌、失眠、焦虑、抑郁、胃酸、胃胀等等顽固性症状。
0: 这就是定制药的优势，药物浓度翻倍，剂型更改，只有定制才能做到。逍遥汤每天1到2粒啊，让五脏和解，这是最适用于我们身体的，专门为咱们听友量身定制的药。所以大家想要用上逍遥汤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
1: 只要是有顽固性的症状，用脏腑和解剂逍遥汤就会有改善，而且越是顽固见效速度就越快。
0: 嗯，这是一定的。刚才您也说了，药物浓度这个纯度啊都是糟的，入药呢也都是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这些加在一起，咱说你想见效慢这都很难。
1: 没错，逍遥汤在香港养和医院已经应用了50年了，一直以来见效速度都是快的。
0: 嗯，
1: 就比如当时在香港

0: 一个脑梗患者，因为脑梗偏瘫，嘴歪眼斜，吞咽还特别困难，喝水都得拿小勺一点一点的喂。
1: 哎呦，
0: 这水稍微多点，立马就呛。
1: 其实这样的患者啊，他不单是自己遭罪，咱说这个家属啊，也跟着挺煎熬的。
0: 这是严重影响治疗的，是要命的。
1: 有生命危险的。
0: 你要知道，这样的患者日常中得吃抗凝药、降脂药、降压药，
1: 对，
0: 还得吃改善脑循环、营养神经的药。加在一起呀，得10多种，喂药喂不进去，只能掰开揉碎了送下去。就是因为这个吃药，就给他弄得特别烦躁，动不动就生气，眼神特别凶。到晚上还不睡觉。
1: 你看看这个表情，就是带出来自己这个心情了啊。对这个患者来讲，身体和心理都是双重的折磨。
0: 所以说家属看着患者一天天焦虑，生怕哪天血压高了，再引起脑梗复发，或者脑出血，那就完了。
1: 对。
0: 后来就把这个患者送到养和医院，当时养和医院就根据他的情况，专门给他定制一款药。将他日常吃的这些药提取出来有效成分，再结合逍遥汤进行重新配比。把几种药做成一种药，考虑他吞咽困难，就进行了高浓缩，做成了口崩片剂型。
1: 这个定制药真的就很厉害了啊，因为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不用再像之前那样说一次吃好多种药，现在只需要吃一种就可以。所以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首选的就是定制药。
0: 对，这就是定制药的意义。他吃不了药就做成口崩片，不需要用水送服，只需要放在嘴中就可以自己崩解。直接将药物送到身体内部。
1: 哎呦，这太方便了。
0: 每天吃一粒，这个患者很快就有了改善，烦躁憋闷的情况减少了。晚上慢慢的能睡着觉了，身体整体因为吃药也开始有了好转，降低了风险。很多时候啊，这个制药对于一个患者来说就是能够。
1: 确实如此，你看其他的药啊，咱说吃都吃不进去，你别说治疗了，能不出现危险都是这个好运气了。但是用上定制药一下子解决问题了，让他得到治疗，这就是定制药它的强大之处。
0: 是的。定制药是有效成分入药，你吃其他的药吃的是人参、当归这些药材。但是你吃的定制药吃的是三贴、大黄素这些有效成分。
1: 是。
0: 所以说吃和解剂逍遥汤不光是效果更好，见效速度也是快的。
1: 这个定制药当中啊都是有效成分直接作用到我们身体当中，所以说这见效肯定快，要不为什么说要定制啊，你不定制你就根本做不到的。
0: 对，像我之前有个患者肾小球肾炎，有明显的血尿，而且腿脚也出现了水肿，同时还并发了尿路感染，上厕所就跟上刑似的，火烧火燎的。
1: 天哪，
0: 用不少方法就是规避不了这种感染的情况。
1: 咱说五脏是一体的，它这个脏腑不和不解决啊，你用什么方法也都是作用非常有限，这症状是永远好不了的。
0: 后来用上逍遥汤以后很快就有了变化。吃东西有胃口了，身体有劲儿了，仅仅用完3瓶的时候，尿路感染火烧刀割一样的疼痛得到缓解。等他用完5瓶，这尿路感染的情况就消失了，上厕所也不是负担了。心里也不害怕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定制和解剂，因为脏腑和解以后改善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的，想要改善这些顽固性的症状就得用上脏腑和解剂，让脏腑和解，这才是从根源解决的方法，让症状啊不再反复了。
0: 和解剂逍遥汤它精华就在于啊，它不单针对某一个症状，某一个脏腑，而是全面作用所有的脏腑上。
1: 对，
0: 让脏腑真正意义上和解，让五脏恢复平衡的状态，能够相辅相成，共同发挥出效果。 恢复身体本身的功能。
1: 嗯，这就跟大家伙既往用的补

0: style 完全不一样了啊。咱们现在啊，老年朋友千万别再去随意去补身体，大家需要的是脏腑和解。到时候就算是你什么都不补，你的身体也够用，也不会有问题。而且以往啊，顽固性的症状还能得到解决，这不是单一进补能做得到的。
1: 对，就是这样情况。
0: 嗯，
1: 所以这一次给大家专门定制的消汤，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抓住机会。
1: 因为这一次能给大家供应的数量不会太多。
0: 对，
1: 养和院内制剂生产室体量没那么大，它不像药厂那样有车间，一天生产多少万盒。
0: 嗯，
1: 它是一个生产实验室，跟药厂比相当是一口大锅跟一个私厨一样。
0: 嗯，
1: 产量有限，但品质是最高的。
0: 确实，想要得到高品质的定制药啊，每一步都非常的严谨，这就导致说产量不会太高。所以想要用上逍遥汤的啊，咱一定要早点报名，因为你越早报名才越有机会用上。
1: 对呀，这次养和医院能给咱们生产，咱们已经查对了。
0: 嗯，
1: 正常情况下，咱们想要养和呀给咱们做药，就得排队。
0: 嗯，
1: 现在已经排到了三年以后了。
0: 三年。
1: 但是因为呀，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扶持，经过沟通以后，香港养和医院呢，才几周时间给大家进行定制一小批。
0: 哎呦，这太不容易了啊！也就是咱们才有扶持，才有机会。这要是其他人想单独定制，那想都不用想了。咱要知道，这个养和医院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去的，这是香港的医院。
1: 条件好的人看病首选养和医院。
0: 嗯，
1: 就是因为他呀治疗效果强，
0: 对，
1: 拥有设备，
0: 是
1: 拥有最全面专科治疗技术，这些在国际上，
0: 没错，养和医院在香港医疗体系当中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又有历史底蕴，同时还有现在这个技术实力，这就是最强的了。
1: 而且香港养和医院先后得到英国国民保健计划医院认证，澳洲国际医疗服务标准委员会认证，美国心脏协会国际培训中心认证等等。
0: 嗯，
1: 这些认证很多当地医院都得不到，
0: 很难的。
1: 而养和医院能得到，这意味着香港养和医院的医疗水平、治疗效果在这些国家是得到承认的，
0: 是
1: 大家都认可养和的技术。
0: 嗯，香港养和医院不光是在香港厉害，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啊，这是球都出名的。所以但凡有点实力的人啊，只要有症状就会去香港养和医院来治疗，在香港享受的治疗相当于真的治疗了。
1: 所以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定制的药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出名的。
0: 嗯，
1: 很多人都专门去养和医院治疗，就是为了用上这个定制药。这次咱们专属定制逍遥汤给大家进行生产非常不容易，大家一定要珍惜。
0: 嗯，必须要珍惜啊，有效成分入药，养和医院给大家定制，就这待遇啊，咱说不是说用多少钱能换来的。
1: 所以说这几年呢，也只有这样一次机会能够用上和解剂逍遥汤，对大家来讲，咱们用就用好的。
0: 对，
1: 哎，就找养和进行生产，因为只有它生产的逍遥汤，品质、浓度、纯度才能都做到啊高档。
0: 是的，
1: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拿到啊，它就会吃上有效果。
0: 对，
1: 哎，用就会改善各类顽固的症状。
0: 嗯，咱大家别错过这次机会啊。要用上这个好的、药效强的脏腑和解剂逍遥汤，你试一试。
1: 这次你要错过了，下次再想用上养和专属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0: 是的，
1: 哎，而且这次供应啊是非常少的，可能要限量供应了。
0: 一定的了。
1: 哎，所以说呀，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
0: 那孙主任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带来呀？现在咱听友也都等急了，很多朋友天天打电话，有的甚至一天打七八个电话问，哎呀，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别急，预计今天晚上就能到达全国各地。
0: 嗯，
1: 明天呢就能给大家带来。
0: 太好了，明天的节目大家伙留意听啊。目前除了孙主任，没人给大家定制药，更没有人会去香港给大家定制，所以大家要珍惜机会，抓住机会，用上脏腑和解剂，让我们脏腑和解，改善各种顽固症状，让症状不复发。如果大家想用上逍遥汤，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这就是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这位通话不容易啊。
1: 啊，不客气啊。
2: 太谢了。您讲座我们听得特别特别透彻，特别听明白。你是我们那个最依赖的。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情况，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2: 这啥，我老伴儿的事儿。他是啥呢？出汗的困扰呢。
1: 嗯。
2: 一走吧，就出汗。
1: 多大岁数了？
2: 71。
1: 有高血压吗？
2: 有，他有高血压，冠心病，完事变异性哮喘。
1: 变异性哮喘还有？
2: 啊，对，还有腰托。
1: 身高体重是多少啊？
2: 身高1米55，体重120多的。
1: 1米55，120多，过去体重就这样吗？
2: 差不多吧，上下差不多。
1: 他一走路就出汗。睡觉的时候出不出汗？
2: 睡觉的时候不出汗。
1: 啊，太虚了。他平时
2: 就在屋里要动他动了，他就爱出汗。
1: 他睡眠怎么样？
2: 睡眠还可以。
1: 血压是什么情况？
2: 血压先吃药，吃药就是80多点或120多吧。
1: 心脏病是什么情况？
2: 心脏病就是不规律。这是冠心病，不规律性的心绞痛。
1: 什么样的心绞痛你知道吗？
2: 就是啥，就是搁医院就诊断就是冠心病，不规律心脏病，就是有时候心还稍微有点不得劲儿。
1: 稍微有点不得劲儿，诊断不了心绞痛啊。
2: 他可能是做仪器可能做出来的。
1: 心绞痛仪器做不出来的。心绞痛是症状诊断。
2: 那有时候就后背疼点儿和。心里什么？
1: 你越说越不够心绞痛诊断呢，
2: 是吧？
1: 他这个，
2: 您说，
1: 除了心绞痛以外，这个人脾气性格怎么样？
2: 性格有不太好。
1: 有没有焦虑问题啊？心里乱装事儿，什么事儿都管，什么这种情况？
2: 有点这个事儿，有点。
1: 因为你出汗、出虚汗，再加上你所说的这种所谓的不稳定心绞痛，我感觉更像是一个焦虑症啊。
2: 啊。
1: 你这样的，你心脏病的药啊，先不用动。我教你个办法。中医啊，解释焦虑就是脏腑之间的不协调。我们说五心烦热，就是心肝脾肺肾 哪儿都容易出问题，哎，
2: 嗯，
1: 但实际去哪儿呢都查不出来太大问题，就是天天呢哪儿都有病，但是呢，嗯，去查呢哪儿都查不出大问题，都是这个特点，而且这个人呢，嗯，心理状态特别差，哎，所以说的话我建议你呢给

0: 他先用一个脏腑调节剂看一下，我给你推荐就是香港的逍遥汤。
1: 逍遥汤，
0: 对，用上之后，如果症状好了，那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是心脏病，就是个焦虑症。哎，而且用逍遥汤对他出汗效果也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西医属于神经功能紊乱。哎，你就这样试一下就知道了。
1: 以前出汗吃点玉屏风散，吃完事儿还见效，不吃又不行了。
0: 玉屏风散是滋阴的，你不如去调节它的阴阳，因为现在人很少有缺东西的，所以说用调节脏器的方法，不是补脏器的方法。哎，补脏器很有可能会越补越乱的。不是他自己打的电话，这里边呀，我不能确定他的心脏病到底是真的假的，但是你这说吧，越说越像是个假的。如果假的，单有这一个逍遥汤就足够了，到时候你就这样我说的方法试一下哦，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他这腰托怎么办？
0: 腰托的话，平时多晒晒阳，太阳，哎，完再有一个呢，少弯腰干活，肚子大不大？大肚子再减点肚子，
1: 他的右胯吧，因为右胯老是酸疼。
0: 这个年龄的话，如果人焦虑的话，骨头容易衰老的快啊。哎，好的，那就这样。
1: 好，谢谢周老师啊，
0: 哎，好
1: 谢谢
0: 嘞，
1: 周了，再见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90%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宋老师，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哎呀，我这打电话就是来报名的。说您特意我们定制那个逍遥汤啊，是专门给我们解决顽固性的症状的。
0: 对。
3: 赶紧是不是打电话？我看过好多，也听过不少的节目啊，只有您啊，是真正在这为我们解决问题的。
0: 这个过奖了哈，咱为什么给大家呀去定制这和解剂逍遥汤？首先就是和解剂一般配置不出来，哎，也导致了我们一直啊没有消除这些顽固性症状。你具体什么情况啊？简单介绍一下。
3: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老麦子，天天都咳嗽啊，而且还上不来气儿，尤其是晚上啊，刚睡着没多久，突然就上不来气儿。就像是有人把您的鼻子给捏住似的，怎么使劲啊，就是感觉吸不上气，把你憋醒了，醒了以后啊，就没办法再睡了。而且我痰也是特别多，都是那灰白色的那个泡沫痰。
0: 慢性支气管炎呢，在用中药治疗上有个原则，就是这咳痰喘只要时间超过了一年，我们在治疗上啊，就不能单纯针对这个肺部进行治疗了，因为这里也有很多问题。首先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啊，中医讲叫什么叫补肾益肺，什么意思啊？慢性肺病必须补肾，因为肾是肺的孩子，肺属金，肾属水，金生水，所以说你肺病金就少了，金少了自然呢你生的水就少，就会出现了肾虚的表现。而且同时咱说了，孩子如果要是身体不好，那家里做什么好吃的，当妈的能自己吃吗？对不对？这不都给孩子了吗？
3: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先把孩子问题解决，母亲才能得到休息。那同时的话，你像痰多，痰属于一种典型的湿气，而湿气是由脾脏来运化的，是由心血来输送的，是由肾来排的。所以说你看这个痰的问题，脾心肾就全收到了。

0: 而且慢性支气管炎的人呢，他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嗓子会滋滋响，是气出不去，不是进不来。我们自己好好体会一下，吸气的时候是没问题的，出气的时候就会滋滋响。哎，所以说因为气出不去，肺里流的气才会越来越多，才会变成肺气肿的。哎，那吸气这叫纳，身体中五脏主纳的是谁呀？是肾。那同时往外呼气，咳痰往外扬，这是宣泄，主宣泄的是肝。你看讲到这儿，我就不给你再往深讲了。面上哪个脏腑跑掉了，都涉及到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调和五脏了。
1: 但是我这么多年啊，真的是想了不少的办法，像是这个止咳的呀，我就吃了不少，各种的止咳糖浆呀，各种的枇杷膏呀，还有这各种的祛痰的呀，促进呼吸的呀，这些药啊，就吃了不下20种，花的钱呢是更多了。结果呢，都是一个样，吃了就有效果，不吃就犯病。没有一个好的时候呀。
0: 慢性支气管炎呢，是绝对不能用止咳药的，痰不是好东西，一定要排出去的。你把止咳药吃上，痰就排不出去了，对不对？很多慢性支气管炎就是因为乱吃止咳药吃来的，这个药千万不能用。哎，那其他药，不管是扩气管的，还是消炎的，还是解痉的，都属于对症治疗，都没有啊去解决五脏不和的情况。所以说呀，针对这种情况啊，我这次给他定制脏腑和解剂胶囊，是从原来的300毫克提升到600毫克，直接让消汤啊达到治疗级别。经过浓缩之后，装入胶囊中，一天吃1到2粒，就能快速进入脏腑，五脏和解了，咳嗽情况减轻了，痰慢慢变小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憋气了，呼吸也能顺畅了。
1: 我听您说吧，我就感觉啊，这么多年了都白治了。要不是您啊，我们上哪知道这个和解剂啊？我必须得用上。您一定给我报这个名，我定是十瓶吧。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咱们这次数量不会多。
1: 哎呦，就行。
0: 那已经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谢谢孙老师了啊，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粒儿重600毫克，由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能达到的效果呀，所以本次微定制药物直接委托养和集团内部制剂室进行生产。这种微定制的逍遥汤胶囊剂型直接服用，是脏腑不协调、症状反复主要的一张王牌。但是微定制工艺复杂，无法量化生产。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啊。
0: 嗯。
3: 你给我们定制的逍遥汤，我想要用上啊！第一次用定制药，这顽固性症状好。
0: 哎，咱们所有顽固症状啊，越是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就越说明脏腑不和的情况很严重。而且以往我们所有的治疗，没有一个是针对脏腑和解的，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讲啊，这顽固性症状解决。
3: 太对了，我吧现在用药最多的就是缓解。你看我吧，是耳鸣，还有便秘。我从40岁开始啊，就有这两个毛病，虽然吧不致命，但真的是遭罪呀。这耳朵里面整天嗡嗡的响，就感觉这耳朵里面啊有无数只蜜蜂啊来回飞似的呀，弄得我整个脑瓜仁都跟着疼，干啥都干不了。一天天呢，心烦意乱的，看啥都不顺眼。稍微吧有点事儿，我就想发火。尤其吧，是看我老伴儿，就是各种不顺眼呢。你说人家吧，好好在那坐着，我就瞅着来气。因为这个吧，我俩是天天吵啊，便秘啊，也是让我心烦，感觉这肚子发胀，去厕所啊，就是排不出来。有时候吧，4、5天才能排一次，那还得用开塞露，要不啊，自己就排不出来。口腔溃疡吧，我是常年得，

0: 眼睛也发干，这嗓子也发干呢。
1: 这个实际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就是你的脾不能啊抑制你的心火。我们人五脏啊有五行相生，但是实际上对于健康来说更重要的是五行相克，就是他们之间呢一定要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哎，心呢是火，谁来克制它呢？脾。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冬天呢咱们家里啊生火取暖，哎，你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都会拿点土啊或者是煤泥把这个火压入，这样才能保证啊这火能烧到第二天天亮它也不灭。如果你不压这个火，这个火啊就会烧得很旺，屋里很热，那个炕啊都没有办法躺人。哎，但是呢到半夜火就灭了，第二天早上那屋里都冻冰了。身体一样，就是这个泥就是我们的脾，你的脾气呢就是啊你的心，你的心火旺是因为你的脾克制不了，而且长期心火这么旺还会造成肝的损伤，因为肝属木，火大热树是受不了的，对不对？而且也会消耗肾水，所以说在这里啊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心脾的问题，时间久了心肾包括肾脾包括肝气都会受到影响。
0: 所以吧，我为啥对定制的逍遥汤这么感兴趣啊？虽然吧我也没有用过，但是吧我用过消炎丸，
1: 嗯，
0: 我吃那么多的药也就消炎丸让我有效果，吃完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火气比之前小了，动不动就心烦了，想要发火的情况减轻了。这次吧听你说给我们定制了逍遥汤，那肯定是不一样啊，所以吧我想用这个
1: 逍遥丸和逍遥汤啊还不是一个层面。逍遥丸呢吃的是中药材，而定制逍遥汤它不是简单的化橘红甘草当归等药物的配比，而是精准到里边的有效成分，比如啊方中的黄酮100，三贴80，多糖30，大黄素1.5微颗，保证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定制的香港逍遥汤每粒600毫克，是由几十种精准的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以啊你吃逍遥汤吃的不是药材，而是药材当中最具治疗价值的有效成分，
0: 那见效肯定是更快了。
1: 对呀，而且症状不会反复发作，像你这种情况一般吃到一瓶的时候燥热心烦抑郁焦虑情况就能缓解，吃到三瓶的时候耳鸣发作的频次可开始减轻，排便好转，口腔溃疡不会出现，吃到五瓶的时候五脏和解，这些症状啊就不会反复发作。
0: 那可太好了，我这毛病啊都十多年了，药也没少吃，一点问题都没解决。
1: 像你这种顽固症状啊单一用药是很难见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五脏和解，这个和解必须要定制，但定制的和解剂也大家很难用到的，所以这次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针对性解决五脏不和导致的各类顽固症状。
0: 要咋说我愿意听孙主任讲课呢，讲的呀特别客观，治病这么多年广播也听了，医院我也去了，能给我们定制药的你还是第一个呀，就看您这份心我都得试一试。主任呢你帮我把名报上，我先订5瓶。
1: 好的，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0: 哎，那谢谢你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和传统用药不同，第一配比更精确，它是有效成分入药，第二药物浓度更高，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剂量的调整，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第三药物更纯净，这里边啊不含任何辅料，针对各类顽固性的症状见效更快。但是定制药啊工艺复杂，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辛苦了。
1: 哎，啊不辛苦啊。
3: 哎呀，我一体多病，我现在这眼睛挺严重。
1: 嗯，多大岁数了？
3: 70。
1: 嗯，眼睛什么白内障还是黄斑变性啊？
3: 我这是，哎呀， 有糖尿病，糖病都18-19年了。
1: 嗯，
3: 得的就是89年点，没怎么吃啊，该干活干活，菜园子什么都干，完事也没注意。把营养东西我也不敢吃，我寻思糖尿病的话吃完升糖嘛，那眼底出血了，这9年多了，出血、出血之后了，我就那嘛搁沈阳看的就打激光，打3次激光，打是回来这一点点下降啊，现在这左眼睛斜乎，上来就是啊，就是恐慌浪球，这里一下子有一股水似的。
1: 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
3: 哎呀，不怎么好。我现在怎么好？我脚都木了，10多年了，手有风湿都变形了，白天晚上骨也都疼啊。
1: 糖没控制好，你所有的治疗都没用啊。
3: 哎呀，我怎么控啊？我这药也吃，那胰岛素也打了着呢，我都没办法，左为左呀，右为左呀。
1: 血糖不可能控制不住啊，那还是你控制不对呀、
3: 啊。是啊。
1: 血糖多少啊？
3: 11个、12个。
1: 可以，餐前呢？
3: 就餐前呗。
1: 餐
3: 后
1: 呢？
3: 饭后到时候能多一个俩，还有时候平等。
1: 那就是餐前没达标啊，餐后还可以。你血糖用什么降糖药呢？
3: 血糖用2甲双胍，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我这一天就是哎呀行稀糊了，就我就个合计控不住啊，那怎么整啊？你说我
1: 你药有一天吃有一天不吃，那它能控制住了吗？
3: 就那降糖药嘛，胰岛素得打着捡起来了，又叫我
1: 你捡起多少天了？
3: 前年能有30天了，我现在过2天我再量一下。
1: 如果你这样治不好的，糖尿病的人你不控制血糖，你让我给你治并发症，我怎么给你治？
3: 你说住院回来吧，住院在医院吧，那血糖就下来，回来几天还上去，你这么样事跟他吃啊，我爸还不行。
1: 你呀、啊，肯定心态有问题，在医院听话，回家不听话，而且回家心理压力还大。
3: 回家也那什么，但是不能
1: 你肯定家里事
3: 儿
1: 多
3: 啊。对，回家就是这事儿那事儿的，就是干活就忘，就冷下了。
1: 对，你这你的问题，你心态才是大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是血糖控制问题，剩下的都不是问题，因为那些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3: 那你说我现在
1: 心态不好的人都有这个特点，慢性病控制他自己控制不好，要不就是不吃药乱吃药，要不就是多吃药小病大治。你这个问题不解决这病怎么治啊？你现在这么17-18年了，肾怎么样啊？
3: 尿蛋白有俩，一个俩吧。
1: 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不高。
1: 多亏血压不高。第一个，胰岛素一定老老实实的打，2甲双胍老老实实的吃，不是吃3天查，是3周之后查。别着急，慢慢调。再有一个，一定要把心态调整过来。我建议你啊，消油汤你一定要吃上。你的心态太大了，这问题。
3: 消油汤你那样有呗。
1: 对，就是你这现在肯定五腑六脏已经乱套了。
3: 那管什么呢？
1: 就管焦虑的，管你心态的。
3: 啊。啊，消油汤那我也记不住这个名。
1: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你就听我的，先调整你的心态，用消油汤调。完了2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降糖药老老实实用啊。好，那就这样。
3: 好，行了，谢谢石老师。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哎，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逍遥汤。
1: 逍遥汤啊是和解剂，这在以往啊是我们想用都用不上的。它能让我们脏腑平衡，让五腑脏啊恢复到相辅相成、相互克制、相互相生的状态，症状啊才能好转。你先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
4: 现在最困扰的我就是这个结肠炎，动不动啊它就腹泻。稍微有点这个凉啊，这个肚子疼，然后就开始腹泻哈。严重的时候啊，我就一天啊得拉个10来次，而且有时候拉出来都是血便，折磨死我了呀。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啊，都特别的注意，凉的不敢吃，辣的不敢吃，因为海鲜啥的那也是不敢吃。吃上了立马就肚子疼，就得去厕所呀，跟那个直肠子似的哈，门都不敢出啊，真怕出门就憋不住，我丢人了哈。我一天呢就待在家里啥也干不了啊。
1: 这个首先讲啊，你这症状啊，应该叫消化不良。

0: 吃湿的，对症的啊我都吃，但是吃上了就好一阵儿哈、啊。这中药一停嘛，没多长时间的还是犯，就是没有完全治好的时候啊。
1: 你这种情况要单独补脾，最多只能治疗10%。这个病啊，要想治好，得放眼全局，不能单独纠结一个脏腑去调，要调整个脏腑。因为脏腑之间不协调的时候，不管你用什么药都调不好，这就造成我们很多人一个症状可以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久。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调脾还得调啊心，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肝肾也要调，只有五脏平衡了，这剩下的90%啊才能治好。
0: 你说这些我也不懂哈，人家医生给我开啥药我就吃啥药啊，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听你讲啊，定制这个逍遥汤挺好，我感觉用上能好啊。
1: 没错，定制的逍遥汤是和解剂，它不同于大补类药物只用于补，和解剂是和解脏腑之间的和之劳，专门解决脏腑之间的相互不和造成的各种顽固症状。
0: 我就属于这种顽固性的症状哈、这都多少年了呀、还没有治好，平时就是用药维持，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和解剂哈。要是早用上啊，早就好了。
1: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和解剂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开的，只有不足啊1%的老中医才能开出来。所以想用和解剂，我只能给他定制，不定制是没有的。因为定制和解剂药物浓度高，而且药劲儿大，这是我这一年多啊，根据大家身体情况1:1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也就是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
0: 那我必须用上啊，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和解剂，更别说用上了。这次还是专门定制的，我必须要用上啊，孙主任，你一定给我报上名的。
1: 名字呀，我给你报上了。吃上之后啊，正常情况下有半个月呀、症状就会明显改善的。但是你刚才提症状的时候啊，有个便血，这个一定要重视。如果一个月之后还有便血，去做一个肠镜啊。单纯的消化不良不会引起便血的，但长期的脏腑啊不调，会引起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这个时候要小心肠道内啊出现病变。
0: 好，行，你说的我知道了。
1: 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0: 好，感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啊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3个科室，5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8: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7: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8: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9: 守护心脑健康。
1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4: 河南戏曲广播
1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老头子牲口喂得好啊，牛驴骡马，牛驴骡马不住的天，他肚子眼里比狗干啊，老婆我怎能不喜欢你，来快快又来一封信，找人给我快念念，要是俺还可能回转了，我听呀吧。

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一步一去。

至如今叫你把明天，你今日含冤遭命断，撇下了你

声，披风乱，梳把发，净把面，生离死别。

俺这恩爱夫妻还是一拜地。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哎
1: 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0: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1: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0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 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底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

0: 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1: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0: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0: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0: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每一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每一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每一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中央。

有个油帐桌，油帐桌我在那边种

你们发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平反正。

声音难，心灵凋落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又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凤冠我头上扛，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捶捶，捶给太太头，
1: 去碗都吃不上啊。

前功瞒着我不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货。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

0: 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一定会管事的。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他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他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再

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和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坐实了，时时程程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老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老膏的时间不用超3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都不带发的。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他正好比我小10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脱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领导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刚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儿。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下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

两个孩子，所以张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俩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发现的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掇，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需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儿到张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盾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

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三四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9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送到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出，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老高治治张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太小菜一碟了，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全身瘫痪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老高。张之前没用过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

籍呢，北京来的，咋的也比地方的强。最后这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北京的大医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手到病除，很奇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我用老高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对上的，那您就治吧，一定有效果。如果治不了，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身上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老高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这地方气场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高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对老高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高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老高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2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老高。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能量不够，

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调。为了让他快速改善，当时给他推了两下，我让张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三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两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一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4到5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1个月了，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能站能走，但是实际内里虚，身体里边缺东西，所以真正的主角在后头，就是老高。我让张新田用老高连用半年以上，跟他说半年后才能恢复，因为他是脱出，不是膨出，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去。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别说半年，3年5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1半还拐弯。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一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20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两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就要学会在直觉和理性分析之间切换，学会有所取舍，学会把它交织起来，一起分析一个问题，这是大智慧。这两点都掌握了，您就不会再吃亏上当。您不管摊上任何病，

0: 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快考得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
1: 温馨提示：购买花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花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膏一天三口百病回归本源。
3: 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6: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0: 哦，好朋友。
6: 是老膏的一个受益者。
0: 嗯嗯。
6: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0: 哎，好的。
6: 我的眼睛心脏都不太好。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你看看多厉害！
6: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0: 那可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6: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那我做。

0: 开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1: 啊。
0: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老高的。
1: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0: 是啊，胡老，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
1: 嗯。
0: 啊，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1: 你看
0: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有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啊，
0: 是啊，我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0: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是啊，这个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
0: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啊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你看看，
0: 是啊，我这眼睛不行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多好！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我真为您高兴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跟。

0: 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那我们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老高您会得到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3: 哎，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
1: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七八年了
1: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1: 啊啊，
3: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
1: 啊，
3: 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1: 哦，
3: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1: 啊啊。
3: 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1: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1: 嗯，
3: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月1个多月吧。
1: 啊，
3: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
1: 哦。
3: 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3: 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1: 嗯，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3: 就是
1: 吧？
3: 对，就是。
1: 嗯。
3: 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高药。
1: 用了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在。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1: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老膏药。
1: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1: 坚持是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1: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2: 我是河北的。
1: 哦。
2: 哎，我今年79了。
1: 啊啊啊！
2: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猴的功劳。
1: 是吧？
2: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1: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2: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1: 嗯，
2: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1: 哦。
2: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1: 啊，
2: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2: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1: 啊，
2: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1: 啊啊啊。
2: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1: 嗯，
2: 上医院检查啊，老师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2: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1: 嗯，
2: 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1: 啊啊！
2: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
1: 啊，
2: 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1: 啊，
2: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1: 嗯，
2: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
1: 啊，
2: 低压70来了
1: 啊啊！
2: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
1: 哎，
2: 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2: 啊、
1: 嗯，
2: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2: 每次啊，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1: 嗯。
2: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1: 啊，
2: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
1: 啊，
2: 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儿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老高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1: 嗯，
2: 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嘛，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呀，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1: 嗯
2: 嗯，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老高真的效果那么好吗？
1: 嗯，
2: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2: 既然老高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定，我就直接定了30盒。
1: 嗯嗯嗯，
2: 哎，这么多人家都吃的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
1: 啊，
2: 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1: 嗯，
2: 好像愿意吃饭，
1: 嗯，
2: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1: 嗯，
2: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老高，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嗯，多快呀，是吧？
2: 是，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

0: 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老膏好，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明水肿消退了，
0: 哎、
1: 是吧、嗯？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
1: 啊，
0: 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0: 嗯，这个老膏我吃了一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
1: 啊，
0: 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
1: 啊。
0: 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啊、
0: 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0: 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医院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
1: 嗯嗯
0: 嗯。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火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
1: 嗯嗯。
0: 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
0: 啊，
1: 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老膏真是个好药、
1: 啊，
0: 真的是救了命。哎，
1: 嗯，
0: 等我吃了有三个来月的时候啊，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
1: 嗯。
0: 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1: 嗯。
0: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变化
0: 这么大。
1: 现在
0: 我是啊，是啊，我现在这你这火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啊、多好、啊、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1: 嗯嗯嗯、
0: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1: 啊啊，
0: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1: 啊啊啊啊，是
0: 的。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你说我命不好吧，
1: 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是什么
1: 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老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
1: 啊，
0: 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老高，
1: 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您命好，咱用了老高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
1: 啊，
0: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
1: 啊、
0: 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老高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

0: 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传承有我，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少驸马。我流落在宫

气不愤，他要与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阳。

双银

口。

是声音难，心灵叫罗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功。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有时候爱管，天事情，七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罗布里，动动心，一个痴心。
2: 吃不上啊。

管钱来鏖战，你拆去

进宫瞒着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

心意。

青云难，那苍苍。

看了，我看是。

有。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一次给大家定制的这个和解剂逍遥汤啊，能针对性解决所有顽固性的症状，而且对于咱们听友来说，第一次是有人给大家定制药，还是委托香港养和院内制剂室给大家生产，这个机会就是更加难得了。
3: 能去啊香港养和医院定制药的都是啊有身份地位的人。
2: 嗯，
3: 只有这些人呢才能享受到香港养和医院专属定制。
2: 是。
3: 哎，我说一个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澳门首富。嗯，他晚年呢靠续命针续命了11年。你知道这续命针是什么吗？
2: 这个啊不是很了解，但是之前看到了一些消息说这个针挺贵呀。
3: 这个针的全名叫啊派拉西坦特殊复合制剂。
2: 哦，
3: 哎，就是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专门为他个人研发定制的药。
2: 嗯嗯，
3: 除了香港养和医院别的地方都没有。
2: 所以说定制药本身就已经很难了，想用上养和定制的药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3: 因为养和医院对于啊定制药生产把控是全球前的，每一盒逍遥汤生产完之后都会进行检测。
2: 嗯，
3: 第一个就是检测这盒有效成分的含量，
2: 看够不够，足不足。
3: 哎，就比如黄酮含量是100毫克，误差不得超过 0.1 毫克。
2: 嗯，
3: 如果有一个有效成分含量不达标，这一批药都不允许出厂。
2: 嗯，
3: 因为差这 0.1 毫克可能吃10天半个月都不见效。

0: 差别就很大了。所以为什么要给大家定制药？对于这样精确的配比，不定制根本就做不到啊。
1: 定制药的优势啊，就是精确配比，一点呢都不能差。
0: 嗯，
1: 这就像火箭的发射一样，哪怕有一丁点的误差，在发射的时候都会引起严重的问题。
0: 嗯，
1: 哎，这药配比也是一样，有误差就会导致有效成分失去效果。所以严格的背后代表的是功效。
0: 是的，这一次定制药带到大家身边的，咱们也能精准用药，对于各类顽固性的症状才能说很精准很有效的去解决。
1: 没错，第二个检测就是检测每一粒药物的含量。
0: 嗯，
1: 这次逍遥汤是在氧和原方的基础上，药物浓度提升了一倍。
0: 嗯，
1: 每粒从原来的300毫克提升到600毫克，是见效的黄金标准。
0: 嗯，
1: 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保证效果，比如长期失眠，一天两粒逍遥汤，三天左右睡眠质量就能提升。
0: 浓度翻倍，效果翻倍，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吃定制药啊？因为它是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的，它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你不见效。
1: 除了说药物配比精确以外，还有一点，每一盒药都要检测药物当中的浓残。
0: 一说到这儿啊，孙主任，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咱们现在很多药材都是人工培育，有的是为了增产啊，会选择用上化肥呀、农药这些，所以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会有不理想的情况。
1: 香港养和医院不允许有一丁点的浓残出现。
0: 嗯，
1: 而且养和医院能做到全流程可追溯，它有质量追溯数据中心。
0: 嗯，
1: 通过一批一码的方式，每一批药都会单独保管。
0: 哦，
1: 这一批中只要是有一株药材有浓残，整批都被销毁。
0: 哦，全都不要了。
1: 而且还会拉黑供应商。
0: 嗯，
1: 以后都不会再进行合作。
0: 嗯，养和就是代表了全球高的品质。
1: 这也是这次定制药我们最满意的地方。保证品质就是保证效果。
0: 嗯，
1: 一天一到两粒就能解决五脏不和引发的症状反复。而且越是症状反复效果就越好。不管是失眠、便秘、耳鸣，还是支架过后心慌憋闷的，还是尿频等等，
0: 嗯，
1: 各类顽固性症状久治不愈的，恢复脏腑和解以后都能得到解决。
0: 和解剂逍遥汤啊，就是针对性解决了所有顽固性症状，让大家用上就见效，所以这次机会咱广大听友千万别错过。
1: 这次是首次给大家定制药。
0: 嗯，
1: 养和定制药无法做到大规模生产，以后再享用是不可能了。
0: 嗯，
1: 所以享用的患者一定提早报名。
0: 这一次咱们是委托养和医院院内制剂生产室来生产啊，这个数量一定不多，越早报名你越有机会用上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让我们脏腑和解，改善整个顽固性的症状。想要用上逍遥汤的朋友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报名，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为什么呀反复强调和解剂大家都别错过呢？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 90% 的人都有脏腑不和的情况，
0: 很大的人群啊，
1: 就导致了我们很多症状反反复复都治不好，用药就有改善，停药就反复发作。
0: 对，
1: 这时候单一调一个脏腑，或者单纯用西药针对症状，是完全治不好的。
0: 嗯，以前有些朋友说有病老是调不好，换了一个药又换一个，就是因为啊没有把这个核心问题给它解决掉。
1: 核心呢就是五脏不和。
0: 对，
1: 想好得用啊和解剂，而和解剂不定制是用不上的。
0: 是的，
1: 所以给他定制和解剂的目的，针对性解决因为五脏不和导致的顽固性症状。
0: 嗯嗯，
1: 让大家用上都能见效，否则五脏不和病越治越重。
0: 嗯，今天就有一个患者像您说的这样，

0: 这个病是越来越严重，怎么治都治不好，很遭罪啊。这个患者家属就想找您通话，但是孙主任想和您通话的人太多了哈，所以没办法，也是委托到我们节目组想帮忙给问问他的情况。
1: 那他具体是什么情况？
0: 他是失眠，入睡呀非常困难，说一闭上眼睛，这脑袋里啊，一会儿这个事儿，一会儿那个事儿，有的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睡没睡着。你说睡着了吧，这个脑子当中啊，什么事儿都能想到；你说没睡吧，感觉迷迷糊糊，好像似乎又睡了一点。
1: 那他一般能睡多长时间？
0: 平常呢，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即便睡着了，做梦，梦是一个接一个。因为这个睡眠问题啊，导致他火气也特别大，哎呦，经常和人吵架，但吵完之后吧，紧跟着头疼，像是有什么东西把脑袋给困住了一样啊，就是紧箍咒一样，紧紧巴巴的疼。
1: 那他现在都在吃什么药啊？
0: 像地西泮啊、斯诺斯啊、左匹克龙啊，他都吃过。
1: 这些药啊，他用上不太适合。
0: 嗯，
1: 为什么？地西泮主要是针对呀、多梦。就是做梦容易醒，之后呢不能再继续睡。这是地西泮的病症。而地西泮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宿醉。就像喝醉酒一样，第二天会。
0: 这状态不好。
1: 尤其老年人吃完呢，第二天稀里糊涂，非常容易摔跟头。
0: 哎呦，这不行啊。
1: 年轻人开车很危险。
0: 那
1: 左匹克龙、斯诺斯是治什么的呢？是入睡困难。我只要能睡着，我就能一觉天亮。这个时候左匹克龙、斯诺斯就是首选了，
0: 比较适应了。
1: 就是西药啊，现在睡眠药非常多。每个药啊都有自己明确的指征。像这个患者是典型的什么？他是啊睡眠浅，所以说这些药啊都不适合他。而且的话呢，你用西药还要考虑很多啊停药耐药的问题。
0: 是。他看这个西药不行，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啊，什么补气血的、调心脏的、补肾的，吃了不少，但就是没效果。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认知障碍，记忆力越来越差，有的时候说说话也忘了自己想说什么呢，就跟人聊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答非所问这样一个情况，甚至说一个人往那一坐啊，一动不动，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情况也是一年比一年重，所以现在家属也特别着急，就想找您问问看看能不能有办法来解决一下。
1: 他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什么，我们说睡眠浅。但是杨迪，我问你个现象哈，我们大家想一想。
0: 您说。
1: 比如说你现在去动物园，这个动物园里什么样的动物特别活跃啊？肯定你不管什么时候去都在那笼子里来回跑来回跳。一般像羚羊啦，
0: 猴子啦
1: 、对不对？那动物园里什么动物最懒呢？不管你什么时候去，你在旁边怎么喊它，它都不睁眼睛。老虎狮子就是啊，在那笼子里啊四仰八叉的在那儿睡觉。你什么动静它眼皮都不抬。
0: 这个兽中之王竟然是这种状态。
1: 这个我们叫什么？叫卧虎藏龙。因为鹿啊它不敢踏实的睡觉，马睡觉都得站着，他干什么？他随时要准备跑啊！
0: 哇，警惕性啊，
1: 对不对？
0: 哦、
1: 而老虎为什么敢四仰八叉的在那躺着打滚睡觉啊？
0: 他不惧怕对他能够产生攻击的这些动物。
1: 森林里哪有个动物看着睡觉，老虎会上面去扒拉他家？对不对？
0: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1: 对，所以说你这个是什么？我们身体五脏六腑啊，也像是个动物园。那你的心、你的肝、你的肾，这种情况最常见的是问题出在哪里了？就是你的心承受能力很弱。这个人都有共同特点，人很脆弱。但是人很脆弱，我们人呢、心里有事儿，一定要发泄出去，火不能窝着，老百姓不能说心里憋屈。发泄是在哪里发泄？疏散是归肝。所以说的话，你的心火过度的消耗肝脏的疏散的功能。而你要记住，肝和心是母子关系。木生火，肝是火的母亲。孩子呀太能作了，母亲被消耗光了，
0: 没劲儿了，
1: 孩子的火呀已经疏散不出去了。也就是咱老百姓话，你心里越来越憋屈。

0: 所有类似情况睡眠浅的人，我想问大家，
1: 嗯，
0: 你最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单位评级评劳模你没评上、
1: 啊、
0: 哎，孩子被人欺负了，你自己呀、啊、没处啊去解决这问题，
1: 嗯
0: 哎，就
1: 这一定有事儿，
0: 对，这叫什么？这叫心肝不和，神志难安、
1: 嗯、
0: 你无法像老虎那样强大的心、
1: 嗯、
0: 强大的肝搭配起来仰天大睡，你就得像鹿似的睡觉的时候都得瞪着眼珠子、
1: 嗯、
0: 四条腿站着，你不可能睡实。
1: 明白了，以往说大家治失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都没解决，其实核心就是脏腑不和这个问题没得到解决。那孙主任您之前就说过啊，只要是有脏腑不和都会出现失眠的情况。
0: 对，这就是失眠难调的原因、
1: 嗯、
0: 你看呢，但凡失眠的患者没有一个时间短的，
1: 嗯，
0: 都得呀五年以上，
1: 很多年头了，
0: 长的呀那就得更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有。
1: 对，
0: 脏腑不和解用多少药都没有用，就是这次给他定制脏腑和解剂大家一定要用上。
1: 嗯嗯，
0: 它就是专门解决脏腑不和的，就是解决顽固性症状的。
1: 这个患者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一个代表了啊。常年治，越治越严重，各种方式都不好使，给自己也折磨够呛，这就是用错方法。所以像这位朋友，我觉得孙主任他吃逍遥汤更好。
0: 对、
1: 嗯、
0: 逍遥汤啊是和解剂，只要是五脏和解了，各类顽固性的症状啊马上就能有改善。
1: 嗯，
0: 像这个患者如果以后有机会用逍遥汤搬一个星期的时间，睡眠质量啊就开始提升。
1: 嗯，
0: 不做乱七八糟的梦，火气就能下来。
1: 嗯嗯，
0: 不会再出现呢一点就着的情况，
1: 脾气好了。
0: 哎，因为肝脏休息下来了。
1: 对，
0: 哎，用完一瓶睡眠时间呢最少能到三个小时，而且是深度睡眠，
1: 高质量的，
0: 因为心神安静了，
1: 是
0: 心肝达到统一了，第二天早上这个时候你精神头就特别足。
1: 嗯嗯，
0: 三瓶用完呢改善会更明显，就算再遇着急事脑袋也不会再痛。
1: 嗯，
0: 如果连续服用五瓶是最好的，到那个时候不吃药人也能睡着。
1: 太好了，这就是和解剂的厉害之处啊，它专门解决你以往怎么调都调不好的顽固症状，而且这样的和解剂不定制根本没机会用上。
0: 对，没错。
1: 嗯，
0: 而且啊为了匹配我们患者身体情况，药物浓度啊提升了一倍。
1: 嗯，
0: 香港原方逍遥汤是每粒300毫克，属于保健类用药。如果说我们身体没有什么明确的症状，用它调养身体，300毫克完全够用。
1: 嗯，
0: 但不适合呀常年顽固性症状，这个剂量是不够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重新进行了精确调配，将含量提升到600毫克。
1: 嗯，
0: 这个是治疗量，患者吃上之后啊都能见效。
1: 嗯，精准匹配疾病需求，量身定制，只有这样定制的这个和解剂才能让大家吃上就让脏腑和解，改善各种几十年的这种顽固性的症状的。
0: 而且这可不是简单的将两份逍遥汤叠加在一起，
1: 嗯，
0: 而是将有效成分重新配比而成的新的逍遥汤。
1: 是的，
0: 充分发挥出每一味有效成分的药效。比如说三贴，它的作用啊就是保护肝脏，保护脾胃。
1: 嗯，
0: 最大的剂量就是80毫克，多了没用，反而增加身体负担，少了又达不到五脏和解的作用。
1: 嗯，改良以后啊，就是每一味药的含量都是最适合我们人体吸收利用的，并且是效果最大的量。
0: 这就跟那养花浇水一样。
1: 嗯，
0: 浇多了根就烂了。
1: 对，
0: 浇少了花缺水
1: 没浇透。
0: 对，那逍遥汤也是一样，每一个成分的量不要求最高，
1: 嗯，
0: 但一定最适合人体。
1: 是，
0: 它是用药汤进行两次高倍浓缩，将药液制成纳米级微粒，它可以让逍遥汤吸收。
1: 嗯，吸收即见效，现在很多药物的吸收率啊一般是在 50% 左右，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呢是吸收，这个是不在一个维度上的啊。
0: 而且为了方便大家保存，方便服用，做成了胶。

0: 囊的剂型，
1: 嗯。
0: 一天吃两粒，就能快速让脏腑和解，减轻耳鸣、心慌、失眠、焦虑、抑郁、胃酸、胃胀等等顽固性症状。
1: 这就是定制药的优势，药物浓度翻倍，剂型更改，只有定制才能做到。逍遥汤每天1到2粒儿啊，让五脏和解，这是最适用于我们身体的，专门为咱们听友量身定制的药。所以大家想要用上逍遥汤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
0: 只要是有顽固性的症状，用脏腑和解剂消汤就会有改善，而且越是顽固，见效速度就越快。
1: 嗯，这是一定的。刚才您也说了，药物浓度这个纯度啊都是糟的，入药呢也都是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这些加在一起，咱说你想见效慢，这都很难。
0: 没错，逍遥汤在香港养和医院已经应用了50年了，一直以来见效速度都是快的。
1: 嗯，
0: 就比如当时在香港有一个脑梗患者，因为脑梗偏瘫，嘴歪眼斜，吞咽还特别困难，喝水都得拿小勺一点一点的喂。
1: 哎呦，
0: 这水稍微多点立马就呛。
1: 嗯，其实这样的患者啊，他不单是自己遭罪，咱说这个家属啊也跟着挺煎熬的。
0: 这是严重影响治疗的，是要命的，
1: 有生命危险的。
0: 你要知道，这样的患者日常中得吃抗凝药、降脂药、降压药，
1: 对，
0: 还得吃改善脑循环、营养神经的药，
1: 嗯，
0: 加在一起呀、啊，得10多种，喂药喂不进去，只能掰开揉碎了送下去，
1: 嗯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吃药，就给他弄得特别烦躁，动不动就生气，眼神特别凶，
1: 嗯，
0: 到晚上还不睡觉，
1: 你看看这个表情，就是带出来自己这个心情了啊，对这个患者来讲。身体和心理都是双重的折磨。
0: 哎，所以说家属看着患者一天天焦虑，生怕哪天血压高了，再引起脑梗复发，
1: 嗯，
0: 或者脑出血，那就完了。
1: 对。
0: 后来就把这个患者送到养和医院，当时养和医院就根据他的情况，专门给他定制一款药，
1: 嗯，
0: 将他日常吃的这些药提取出来有效成分，再结合逍遥汤进行重新配比，
1: 嗯，
0: 把几种药做成一种药，考虑它吞咽困难，就进行了高浓缩，
1: 嗯，
0: 做成了口崩片剂型。
1: 这个定制药真的就很厉害了啊，因为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不用再像之前那样说一次吃好多种药，现在只需要吃一种就可以。所以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首选的就是定制药。
0: 对，这就是定制药的意义。
1: 嗯，
0: 他吃不了药就做成口崩片，不需要用水送服，只需要放在嘴中就可以自己崩解。
1: 嗯，
0: 直接将药物送到身体内部。
1: 哎呦，这太方便了。
0: 每天吃一粒，这个患者很快就有了改善，烦躁憋闷的情况减少了。
1: 嗯，
0: 晚上慢慢的能睡着觉了，身体整体因为吃药也开始有了好转。降低了风险。
1: 嗯嗯，
0: 很多时候啊，这个制药对于一个患者来说就是能够。
1: 确实如此，你看其他的药啊，咱说吃都吃不进去，你别说治疗了，能不出现危险都是这个好运气了。但是用上定制药，一下子解决问题了，让他得到治疗，这就是定制药它的强大之处。
0: 是的。
1: 嗯，
0: 定制药是有效成分入药，你吃其他的药吃的是人参、当归这些药材，
1: 嗯，
0: 但是你吃的定制药吃的是三贴、大黄素这些有效成分。
1: 是，
0: 所以说吃和解剂消炎汤不光是效果更好，见效速度也是快的。
1: 嗯，这个定制药当中啊都是有效成分直接作用到我们身体当中，所以说这见效肯定快，要不为什么说要定制啊，你不定制你就根本做不到的。
0: 对，像我之前有个患者肾小球肾炎，有明显的血尿，
1: 嗯，
0: 而且腿脚也出现了水肿，同时还并发了尿路感染，上厕所就跟上刑似的，

0: 火烧火燎的，
1: 天哪，
0: 用不少方法就是规避不了这种感染的情况。
1: 咱说五脏是一体的，它这个脏腑不和不解决啊，你用什么方法也都是作用非常有限，这症状是永远好不了的。
0: 后来用上逍遥汤以后，很快就有了变化。吃东西有胃口了，身体有劲儿了。仅仅用完3瓶的时候，尿路感染、火烧、刀割一样的疼痛得到缓解。等他用完5瓶，这尿路感染的情况就消失了，上厕所也不是负担了。心里也不害怕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定制和解剂，因为脏腑和解以后，改善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的，想要改善这些顽固性的症状，就得用上脏腑和解剂，让脏腑和解，这才是从根源解决的方法，让症状不再反复了。
0: 和解剂逍遥汤它精华就在于它不单针对某一个症状，某一个脏腑，而是全面作用所有的脏腑上，
1: 对，
0: 让脏腑真正意义上和解，让五脏恢复平衡的状态，能够相辅相成，共同发挥出效果，恢复身体本身的功能。
1: 这就跟大家伙既往用的补药完全不一样了咱们现在老年朋友千万别再去随意去补身体，大家需要的是脏腑和解，到时候就算是你什么都不补，你的身体也够用，也不会有问题。而且以往顽固性的症状还能得到解决，这不是单一进补能做得到的。
0: 对，就是这样情况。所以这一次给大家专门定制的逍遥汤，大家千万别错过，
1: 抓住机会。
0: 因为这一次能给大家供应的数量不会太多。
1: 对，
0: 养和院内制剂生产室体量没那么大，它不像药厂那样有车间，一天生产多少万盒。它是一个生产实验室，跟药厂比相当是一口大锅跟一个私厨一样。产量有限，但品质是最高的。
1: 确实，想要得到高品质的定制药每一步都非常的严谨，这就导致说产量不会太高。所以想要用上逍遥汤的咱一定要早点报名，因为你越早报名才越有机会用上。
0: 对呀，这次养和医院能给咱们生产，咱们已经查对了。正常情况下，咱们想要养和给咱们做药就得排队。现在已经排到3年以后了。
1: 3年。
0: 但是因为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扶持，经过沟通以后，香港养和医院才几周时间给大家进行定制一小批。
1: 哎呦，这太不容易了也就是咱们才有扶持，才有机会。这要是其他人想单独定制，那想都不用想了。咱要知道，这个养和医院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去的，这是香港的医院。
0: 条件好的人看病首选养和医院。就是因为他治疗效果强。
1: 对。
0: 拥有设备。
1: 是。
0: 拥有最全面专科治疗技术。这些在国际上。
1: 没错。养和医院在香港医疗体系当中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又有历史底蕴，同时还有现在这个技术实力。这就是最强的了。
0: 而且香港养和医院先后得到英国国民保健计划医院认证、澳洲国际医疗服务标准委员会认证、美国心脏协会国际培训中心认证等等。这些认证很多当地医院都得不到。
1: 很难的。
0: 而养和医院能得到，这意味着香港养和医院的医疗水平、治疗效果在这些国家是得到承认的。
1: 是。
0: 大家都认可养和的技术。
1: 香港养和医院不光是在香港厉害，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席之地的这是球都出名的。所以但凡有点实力的人只要有症状就会去香港养和医院来治疗。在香港享受的治疗相当于真的治疗了。
0: 所以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定制的药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出名的。很多人都专门去养和医院治疗，就是为了用上这个定制药。这次咱们专属定制逍遥汤给大家进行生产非常不容易，大家一定要珍惜。
1: 必须要珍惜有效成分入药，养和医院给大家定制，就这待遇咱说不是说用多少钱能换来的。
0: 所以说这几年呢，也只有这样一次。

0: 次机会，能够用上和解剂消汤，对大家来讲，咱们用就用好的。
1: 对，
0: 哎，就找养和进行生产，因为只有它生产的消汤，品质、浓度、纯度才能都做到啊高档。
1: 是的，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拿到啊，它就会吃上有效果。
1: 对，
0: 哎，用就会改善各类顽固的症状。
1: 嗯，咱大家别错过这次机会啊。要用上这个好的、药效强的脏腑和解剂逍遥汤，你试一试。
0: 这次啊，你要错过了，下次再想用上养和专属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1: 是的，
0: 哎，而且这次供应啊是非常少的，可能要限量供应了。
1: 一定的了。
0: 哎，所以说呀，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
1: 那孙主任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带来呀？现在咱听友也都等急了，很多朋友天天打电话，有的甚至一天打七八个电话问，哎呀，什么时候能到啊？
0: 别急，预计今天晚上就能到达全国各地。
1: 嗯，
0: 明天呢就能给大家带来。
1: 太好了，明天的节目大家伙留意听啊。目前除了孙主任，没人给大家定制药，更没有人会去香港给大家定制，所以大家要珍惜机会，抓住机会，用上脏腑和解剂，让我们脏腑和解，改善各种顽固症状，让症状不复发。如果大家想用上逍遥汤，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这就是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这位通话不容易啊。
0: 啊，不客气啊。
3: 太谢了。
0: 嗯。
3: 您讲座我们听得特别特别透彻，
0: 嗯，
3: 特别听明白。你是我们那个最依赖的。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情况，
3: 啊，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3: 这啥，我老伴儿的事儿。他是啥呢？出汗都困扰的。
0: 嗯。
3: 一走吧，就出汗。
0: 多大岁数了？
3: 71。
0: 有高血压吗？
3: 有，他有高血压、冠心病，完事变异性哮喘。
0: 变异性哮喘还有？
3: 啊，对，还有腰，
0: 嗯，
3: 腰托。
0: 身高体重是多少啊？
3: 身高1米55，体重120多的。
0: 1米55，120多。过去体重就这样吗？
3: 嗯，差不多吧，上下差不多。
0: 他一走路就出汗。睡觉的时候出不出汗？
3: 睡觉的时候不出汗。
0: 啊，太虚了。他平时
3: 就在屋里要动他动着，他就就爱出汗。
0: 他睡眠怎么样？
3: 睡眠还可以。
0: 血压是什么情况？
3: 血压先吃药，吃药就是80多点或者120多吧。
0: 心脏病是什么情况？
3: 心脏病就是不规律。这是冠心病，不规律性的心绞痛。

0: 什么样的心绞痛你知道吗？
1: 就是啥，就是搁医院就是诊断，就是冠心病，不规律心脏病，就是有时候心还稍微有点不得劲儿，
0: 稍微有点不得劲儿，诊断不了心绞痛啊。
1: 他可能是做仪器，可能做出来的。
0: 心绞痛仪器做不出来的，
1: 做
0: 心绞痛是症状诊断。
1: 那有时候就后背疼点儿和心里什么。
0: 你越说越不够心绞痛诊断呢。
1: 是吧？
0: 他这个
1: 您说
0: 除了心绞痛以外，这个人脾气性格怎么样？
1: 性格有不太好。
0: 有没有焦虑问题啊？心里撞撞事儿，什么事儿都管，什么这种情况？
1: 有点这个事儿，有点。
0: 因为你出汗、出虚汗，再加上你所说的这种所谓的不稳定心绞痛，我感觉更像是一个焦虑症啊。
1: 啊啊啊！
0: 你这样的，你心脏病的药啊，先不用动，我教你个办法。中医啊，解释焦虑就是脏腑之间的不协调。我们说五心烦热，哎，就是心肝脾肺肾哪儿都容易出问题，哎，但实际你去哪儿呢，都查不出来太大问题，就是他天天呢哪儿都有病，但是呢去查呢哪儿都查不出大问题，都是这个特点。而且这个人呢心理状态特别差，哎，所以说的话，我建议你呢给他先用一个脏腑调节剂看一下。我给你推荐就是香港的逍遥汤。
1: 逍遥汤，
0: 对，
1: 啊啊，
0: 用上之后如果症状好了，那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是心脏病，就是个焦虑症。哎，而且用逍遥汤对他出汗效果也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西医属于神经功能紊乱。哎，你就这样试一下就知道了。
1: 是啊，以前出汗吃点玉屏风散，吃完事儿还见强，哎，不吃又不行。
0: 玉屏风散是滋阴的，你不如去调节它的阴阳，因为现在人很少有缺东西的。所以说用调节脏器的方法，不是补脏器的方法。补脏器很有可能会越补越乱的。不是他自己打的电话，这里边呀我不能确定他的心脏病到底是真的假的。但是你这说吧，越说越像是个假的。如果假的，单有这一个逍遥汤就足够了。到时候你就这样我说的方法试一下啊，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他这腰托怎么办？
0: 腰托的话，平时多晒晒阳太阳，哎，完再有一个呢，少弯腰干活，肚子大不大？大肚子再减点肚子。
1: 他的右胯吧，因为右胯老是酸疼。
0: 这个年龄的话，如果人焦虑的话，骨头容易衰老的快啊。哎，好的，那是这样。
1: 好，谢谢周老师啊。
0: 哎，好，
1: 谢谢周了，再见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90%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哎呀，我这打电话就是来报名的。
0: 嗯，
3: 说您特意我们定制那个逍遥汤啊，是专门给我们解决顽固性的症状的。
0: 对，
3: 赶紧是不是打电话
0: 啊。
3: 我看过好多，也听过不少的节目啊，只有您啊是真正在为我们解决问题的。
0: 这个过奖了哈。咱为什么给大家啊去定制这和解剂逍遥汤？首先就是和解剂一般配置不出来，哎，也导致了我们一直啊没有消除这些顽固性症状。你具体什么情况啊？简单介绍一下。
3: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老麦子，天天都咳嗽啊，而且还上不来气儿，尤其是晚上啊，刚睡着没多久，突然就上不来气儿。啊，就像是有人把您的鼻子给捏住似的，这么使劲啊，就是感觉吸不上气，把你

0: 也醒了，醒了以后啊，哎，就没办法再睡了。
1: 嗯，
0: 而且我痰也是特别的多，都是那灰白色的那个泡沫痰。
1: 慢性支气管炎呢，在用中药治疗上有个原则，就是这咳痰喘，只要时间超过了一年，我们在治疗上啊，就不能单纯针对，哎，这个肺部进行治疗了。因为这里也有很多问题，首先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啊，中医讲叫什么叫补肾益肺，什么意思啊？慢性肺病必须补肾，因为肾是肺的孩子，肺属金，肾属水，金生水，所以说你肺病金就少了，金少了自然呢你生的水就少，就会出现呢肾虚的表现。而且同时咱说了，孩子如果要是身体不好，那家里做什么好吃的，当妈的能自己吃吗？
0: 嗯，
1: 对不对？这不都给孩子了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先把孩子问题解决，母亲才能得到休息。那同时的话，你像痰多，痰属于一种典型的湿气，而湿气是由脾脏来运化的，是由心血来输送的，是由肾来排的。所以说你看这个一个痰的问题，脾心肾就全收到了。而且慢性支气管炎的人呢，他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嗓子会滋滋的响，是气出不去，不是进不来。我们自己好好体会一下，吸气的时候是没问题的，出气的时候就会滋滋响。哎，所以说因为气出不去，肺里流的气才会越来越多，才会变成肺气肿的。哎，那吸气这叫纳，身体中五脏主纳的是谁呀？是肾。那同时往外呼气，咳痰往外扬，是宣泄，主宣泄的是肝。你看讲到这儿，我就不给你再往深讲了，面上哪个脏腑跑掉了都涉及到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调和五脏了。
0: 但是我这么多年啊，真的是想了不少的办法。
1: 嗯，
0: 像是这个止咳的呀，我就吃了不少。
1: 嗯，
0: 各种的止咳汤浆呀，各种的枇杷膏呀，还有着各种的祛痰的呀，促进呼吸的呀，这些药啊就吃了不下20种，花的钱呢是更多了。结果呢都是一个药，吃了就有效果，不吃就犯病，没有一个好的时候呀。
1: 慢性支气管炎呢是绝对不能用止咳药的，痰不是好东西，一定要排出去的。你把止咳药吃上，痰就排不出去了，对不对？很多慢性支气管炎就是因为乱吃止咳药吃来的，这个药千万不能用。哎，那其他药不管是扩气管的，还是消炎的，还是解痉的，都属于对症治疗，都没有啊去解决五脏不和的情况。所以说呀，针对这个情况啊，我这次给大家定制脏腑和解剂消汤，是从原来的300毫克提升到600毫克，直接让消汤啊达到治疗级别，经过浓缩之后装入胶囊中，一天吃1到2粒，就能快速进入脏腑，五脏和解了，咳嗽情况减轻了，痰慢慢变小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憋气了，呼吸也能顺畅了。
0: 我听您说吧，我就感觉啊，这么多年了都白治了，要不是您啊，我们上哪知道这个和解剂啊，我必须得用上，你一定给我报这个名，我定是十瓶吧。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咱们这次数量不会多。
0: 哎呦，就行。
1: 那已经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谢谢孙老师了啊，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孙主任微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每粒儿重600毫克。有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能达到的效果呀，所以本次微定制药物直接委托养和集团内部制剂室进行生产。这种微定制的逍遥汤胶囊剂型直接服用，是脏腑不协调症状反复主要的一张王牌。但是微定制工艺复杂，无法量化生产，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0: 我要报名啊。
1: 嗯，
0: 你给我们定制的逍遥汤我想要用上啊，第一次用定制药，这顽固性症状好。
1: 哎，咱们所有顽固症状啊，越是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就越说明脏腑不和的情况很严重，而且以往我们所有的治疗没有一个是针对脏腑和解的，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讲啊这顽固性症状解决。
0: 太对了，我吧现在用药最多的就是缓解，你看我吧是耳鸣还有便秘，我从40岁开始啊就有这两个毛病，虽然吧不致命，但真的是遭罪呀、啊、这耳朵里面整天嗡嗡的响，就感觉这耳朵里面啊有无数只蜜蜂啊来回飞似的呀，
1: 嗯，
0: 弄得我整个脑瓜仁都跟着疼，干啥都干不了，一天天呢心烦意乱的，看啥都不顺眼，稍微吧有点事儿我就想发火，
1: 嗯，
0: 尤其吧是看我老爸就是各种不顺眼嘛，你说人家吧好好在那坐着我就瞅着来气，因为这个吧我俩是天天吵啊，便秘啊也是让我心烦，感觉这肚子发胀去厕所啊就是排不出来，有时候吧4-5天才能排一次，那还得用开塞露，要不啊自己就排不出来，口腔溃疡吧我是常年得，眼睛也发干，这嗓子也发干呢。
1: 这个实际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就是你的脾不能啊抑制你的心火，我们人五脏啊有五行相生，但是实际上对于健康来说更重要的是五行相克，就是他们之间呢一定要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哎，心呢是火，谁来克制它呢？脾。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冬天呢咱们家里啊生火取暖，哎，你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都会拿点土啊或者是煤泥把这个火压住，这样才能保证啊这火能烧到第二天天亮它也不灭，如果你不压这个火，这个火啊就会烧得很旺，屋里很热，那个炕啊都没有办法躺人。哎，但是呢到半夜火就灭了，第二天早上那屋里都冻冰了。身体一样，就是这个泥就是我们的脾，你的脾气呢就是啊你的心，你的心火旺是因为你的脾克制不了，而且长期心火这么旺还会造成肝的损伤，因为肝属木，火大热树是受不了的，对不对？而且也会消耗肾水，所以说在这里啊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心脾的问题，时间久了心肾包括肾脾包括肝气都会受到影响。
0: 所以吧我为啥对定制的逍遥汤这么感兴趣啊，虽然吧我也没有用过，但是吧我用过消炎丸，
1: 嗯，
0: 我吃那么多的药也就消炎丸让我有效果，吃完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火气比之前小了，动不动就心烦呢想要发火的情况减轻了，这次吧听你说给我们定制了逍遥汤那肯定是不一样啊，所以吧我想用这个
1: 逍遥丸和逍遥汤啊还不是一个层面，逍遥丸呢吃的是中药材，而定制逍遥汤它不是简单的化橘红甘草当归等药物的配比，而是精准到里边的有效成分，比如啊方中的黄酮100，三贴80，多糖30，大黄素1.5微克，保证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定制的香港逍遥汤每粒600毫克，是由几十种精准的药物成分配比而成。所以啊，你吃逍遥汤吃的不是药材，而是药材当中最具治疗价值的有效成分。
0: 那见效肯定是更快了。
1: 对呀、啊、而且症状不会反复发作，像你这种情况一般吃到一瓶的时候燥热心烦抑郁焦虑情况就能缓解，吃到3瓶的时候耳鸣发作的频次可开始减轻，排便好转，口腔溃疡不会出现，吃到5瓶的时候五脏和解，这些症状啊就不会反复发作。
0: 那可太好了，我这毛病啊都10多年了，药也没少吃，一点问题都没解决。
1: 像你这种顽固症状啊单用药是很难见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五脏和解，这个和解必须要定制，但定制的和解剂也大家很难用到的，所以这次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针对性解决五脏不和导致的各类顽固症状。
0: 要咋说我愿意听孙主任讲课呢，讲的呀特别客观，治病这么多年广播也听了，医院我也去了，能给我们定制药的你还是第一。

0: 个呀，就看您这份心，我都得试一试。主任呢，你帮我把名报上，我先订五瓶。
1: 好的，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0: 哎，那谢谢你，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定制药和解剂逍遥汤和传统用药不同，第一，配比更精确，它是有效成分入药；第二，药物浓度更高，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剂量的调整，由每粒300毫克提升到每粒600毫克；第三，药物更纯净，这里边啊不含任何辅料，针对各类顽固性的症状见效更快。但是定制药啊，工艺复杂，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你辛苦了。
1: 哎，啊，不辛苦啊。
3: 哎呀，我呀一体多病，我现在这眼睛挺严重。
1: 嗯，多大岁数了？
3: 70。
1: 嗯，眼睛什么白内障还是黄斑变性啊？
3: 我这是，哎呀，有糖尿病，糖病都18-19年了。
1: 嗯，
3: 得的是就是89年的，没怎么吃啊，该干活干活，菜园子什么都干，完事也没注意。
1: 嗯，
3: 把营养东西我也不敢吃，我寻思糖尿病那吃完升糖嘛，这眼底出血了，这9年多了，出血，出血之后了，我就那妈搁沈阳看的，就打激光，打3次激光，打是回来这一点点下降啊，现在这左眼睛斜乎，上来就是啊，就是狗光浪球这里下就有一股水似的。
1: 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
3: 哎呀，不怎么好。我现在怎么好，我脚都木了10多年了，手有风湿都变形了，白天晚上骨也都疼啊。
1: 糖没控制好，你所有的治疗都没用啊。
3: 哎呀，我怎么控啊，我这药也吃那胰岛素也打了着呢，我都没办法，左为主要右为主要。
1: 血糖不可能控制不住啊，那还是你控制不对呀。
3: 是啊。
1: 血糖多少啊？
3: 11个、12个。
1: 可以，餐前呢？
3: 就餐前吧。
1: 餐后
3: 呢？也是。饭后到时候能多一个俩，还有时候平等。
1: 那就是餐前没达标啊，餐后还可以。你血糖用什么降糖药呢？
3: 血糖用2甲双胍，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我这一天就是哎呀行稀糊了，就我就搁合计控不住啊，那怎么整啊，
1: 你
3: 说我。你
1: 药有一天吃有一天不吃，那它能控制住了吗？
3: 就那降糖药嘛，胰岛素得打着捡起来了也叫我。
1: 你捡起多少天了？
3: 前年都有30天了，我现在过2天我再量一下。
1: 如果你这样治不好的，糖尿病的人你不控制血糖，你让我给你治并发症，我怎么给你治？
3: 你说住院回来吧，住院在医院吧，那血糖就下来，回来几天还上去，也这么样事跟他吃药吧还不行。
1: 你呀，肯定心态有问题，在医院听话，回家不听话，而且回家心理压力还大。
3: 回家也那什么，但是不能
1: 像你肯定家里事多
3: 啊。对，回家就是这事那事的，就是干活就忘，就冷下了。
1: 对，你的问题，你心态才是大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是血糖控制问题，剩下的都不是问题，因为那些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3: 那你说我现在
1: 心态不好的人都有这个特点，慢性病控制他自己控制不好，要不就是不吃药乱吃药，要不就是多吃药小病大治。你这个问题不解决这病怎么治啊？你现在这么17、18年了，肾怎么样啊？
3: 尿蛋白有俩，一个俩吧。
1: 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不高。
1: 多亏血压不高。第一个，胰岛素一定老老实实的打，2甲双胍老老实实的吃，不是吃3天查，是3周之后查。别着急，慢慢调。再有一个，一定要把心态调整过来。我建议你啊，逍遥汤你一定要吃上。你的心态太大了，这问题。
3: 逍遥汤你那样有呗。
1: 对，就是你这些肯定五腑六脏也都乱套了。
3: 那管什么呢？
1: 就管焦虑的，管你心态的。
3: 啊。逍遥汤那我也记不住这个名。
1: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你就听我的，先调整你的心态，用逍遥汤调。完了2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降糖药老老实实用啊。好，那就这样。
3: 好，行了，谢谢孙老师。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

0: 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上这个逍遥汤。
2: 逍遥汤啊，是和解剂，这在以往啊是我们想用都用不上的。它能让我们脏腑平衡，让五腑脏啊恢复到相辅相成、相互克制、相互相生的状态，症状啊才能好转。你先介绍一下你什么情况。
3: 现在最困扰的我就是这个结肠炎，动不动啊它就腹泻，稍微有点这个凉啊就是肚子疼，然后就开始腹泻啊。严重的时候啊我就一天啊给它拉了个十来次，而且有时候拉出来都是血便，折磨死我了呀。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啊都特别的注意，凉的不敢吃，辣的不敢吃，因为海鲜啥的那也是不敢吃，吃上的呢立马就肚子疼，就是去厕所呀跟那个直肠子似的哈，门都不敢出啊，真怕出门就憋不住，我丢人了哈。我一天呢就待在家里啥也干不了啊。
2: 这个首先讲啊，你这症状啊应该叫消化不良，吃什么拉什么直肠子，这不是典型的消化不良吗？那人呢吃什么东西吃多少，消化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不用，什么时候大便，这个都是大脑控制的。中医讲的话就是谁呀，心神来控制的。所以说这是心和脾之间的一个问题。心属火，脾属土，土啊应该能克制住心。但是如果你心火太旺，就会过度消耗脾，所以说就会造成脾虚，这就是心脾不和造成的。
3: 平时呢我也想了不少的办法治疗，看了不少的中医，吃了不少这个补脾的哈，也吃了不少这个祛湿的，对症的哈我都吃，但是吃上了就好一阵哈，这中药一体嘛，没多长时间的还是犯，就是没有完全治好的时候啊。
2: 你这种情况要单独补脾啊，最多只能治疗10%，这个病啊要想治好得放眼全局，不能单独纠结一个脏腑去调，要调整个脏腑。因为脏腑之间不协调的时候，不管你用什么药都调不好，这就造成我们很多人一个症状可以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久。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调脾还得调啊心，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肝肾也要调，只有五脏平衡了，这剩下的90啊才能治好。
3: 你说这些我也不懂哈，人家医生给我开啥药我就吃啥药啊，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听你讲啊定制这个逍遥汤挺好，我感觉用上能好啊。
2: 没错，定制的逍遥汤是和解剂，它不同于大补类药物只用于补，和解剂是和解脏腑之间的和之老，专门解决脏腑之间的相互不和造成的各种顽固症状。
3: 我就属于这种顽固性的症状哈，这都多少年了呀还没有治好，平时就是用药维持，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和解剂哈，要是早用上啊早就好了。
2: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和解剂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开的，只有不足啊1%的老中医才能开出来，所以想用和解剂我只能给他定制，不定制是没有的。因为定制和解剂药物浓度高，而且药劲大，这是我这1年多啊根据大家身体情况1:1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也就是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
3: 那我必须用上啊，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和解剂，更别说用上了。这次还是专门定制的，我必须要用上啊。孙主任你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2: 名字我给你报上了，吃上之后啊正常情况下有半个月啊症状就会明显改善的。但是你刚才提症状的时候啊有个便血，这个一定要重视，如果1个月之后还有便血去做一个肠镜啊，单纯的消化不良不会引起便血的，但长期的脏腑啊不调，哎，会引起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这个时候要小心肠道内啊出现病变。哎，
3: 行，你说的我知道了。
2: 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3: 好，感谢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啊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 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

0: 到底怎么了？
1: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0: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1: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0: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1: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扬言

耍阴，死于了儿身。文光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拖来一天耍阴，是咋了心？我本想紧盯此耍阴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

小罗山。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到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中，老城前边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书信哪写？书信哪来？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西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的娘来叫你催催，催的太太头发。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管钱来

天

过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饭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

全了。我看是。

0: 有手插春蚕吗？
1: 他们有手串蚕？这么说他们有手串蚕？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哎呦，哎呦，
1: 开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啊，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交叉星偏会儿整会儿带几朵冰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计，莫非他是烂翠萍？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城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传音。

0: 鱼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电波里，一起来探讨咱们的健康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拨通我们的节目热线400-710-0526 400-710-0526来参与到和我们的沟通和交流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那么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那么赵宁老师，这几天呢咱们就提到一款那个羊奶粉我今天就是上来就是直接开门见山了，就不绕弯了，对吧？
2: 我知道，肯定头一个先把大问题抛出来。
0: 哎，那是，那我压力就轻了，对吧？因为我们昨天下了播以后，哎呦，那导播就是真的是一个多小时他们没有下班，为啥？一直有电话打进来，说他们自己平时呢就有喝这个羊奶的习惯，但是听完你讲完以后啊，觉得哎呦，原来这个奶粉啊其实也更适合他们现在的一些身体状况。大家还说呢，就是一直都在用您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好的产品啊，然后有些老的听众啊，都觉得特别受益，就是相信您了，然后大家就都想尽快的喝上咱们说的这一块心脑呵护的羊奶粉。但是老师不是在节目里面说要跟厂家去沟通沟通联系联系吗？然后呢就跟我说，今天导播说你一定啊今天开播的时候就要跟这个赵宁老师说，不然我们后面的这个压力可大可大了。
2: 我能理解，就问的人要多了，大伙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
0: 对，
2: 你要说都不知道不知道，那么对大家不负责任，是不是？其实啊我很用心的，我真的在给大家积极的去联系，但是因为我很久也不跟那个王厂长去聊他们家那个羊奶粉的这个事儿，然后我昨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就说了一嘴，我说你那有没有现成的啥呀羊奶粉呢，我说那个啥呀给我寄过来点儿，我看看然后他说那你也想喝那你快快说呀，我让厂子来赶快给你紧急的发过去多少。
0: 哎，还记得这份情呢。
2: 对，我说那个啥，我说那个想我先看看你那羊奶粉呢，让我师傅过过目，完事兴许我们还能有合作呢，我没敢说你知道不？
0: 循序渐进。
2: 对，我没敢说，我先突然间管人要东西，人家哎，心理上肯定有戒备呢，你要这么老多干啥呀？是不是？完我就那啥，就那个跟人家提了一嘴，他说那好啊，那我们非常乐意啊，怎么地的，完就问了点我师傅好不好，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样，就客套了几句。
0: 那是好消息啊，对吧？
2: 其实啊，我跟你说哈，我这么做呢有两个用意。第一个呢，我想看看他就是跟我们的合作哈有没有可能，
0: 有没有基础？
2: 我觉得呢啥呢还行，他念着当年的那份情，
0: 这感情基础到位了，
2: 还是可以的。但第二个，我也得先考察一下他那。

0: 这个羊奶粉这些年有没有比如说配方上的变动啊？
1: 对
0: 啊，对，我也得看看行不行。反正他说他今天就能给我寄过来，说得马上安排，谁倒是什么时候寄不知道，但我感觉不能晚，等我拿到的时候完我看先看看我再跟大家说行不行，就这个事儿先完，我就现在办到这个程度了，咱做事儿、对，得负责任哈，就确实就到这个程度了，我就现场直播这个事情完事儿。就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1: 赵老师，咱们商量个事儿，就是您的厂家给您寄的这个羊奶粉
0: 又来了，
1: 我能不能我帮你去拿这个快递？我来看。
0: 那我拿快递，那我是寄到我们实验室的。
1: 哎呦，
0: 我拿过来给您看看，行不
1: 行？
0: 行，
1: 我觉得。商量再协商，
0: 你又在着急了，
1: 对吧？就是好消息，咱们赵宁老师办事儿嘛，我肯定是觉得特别放心。我反正现在已经开始幻想了啊，每天早晨冲一杯。你看我女儿啊，前面讲的对吧？我女儿想喝对吧？我父母想喝对吧？咱们每天早晨三杯奶，对吧？都是羊奶，
0: 是不是？
1: 不但能补充营养，一天的心情都美滋滋的。为了每天早晨，我都能想到，你看这羊奶是谁？帮我办好的是谁的功劳啊、
0: 哎、
1: 赵宁老师的功劳、
0: 小陈这脑瓜
1: 是不是有大爱、赵宁老师是有大爱之人，每天早晨都念着您的好，
0: 天天都设计一套陷阱让我钻。我这一不留神我就容易说错话呀。
1: 我这代表听众啊，我是听众的嘴替、
0: 好，你说的各种各样的话，反正我也知道你的目的是啥了。等我拿到之后我先考察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我再跟那个厂长去联系后面的相关事宜，好不好？
1: 好
0: 啊、就是这个事儿呢，我在联系当中，我真的很努力的想办法的促成这件事情，但是不能着急。
1: 哎，
0: 尤其是跟人家大厂子的领导，人家那些有钱人打交道，咱太着急了，恐怕
1: 好事多磨。
0: 就是你跟人家谈东西哈、咱不能表现的太那个啥，趁着点
1: 得走策略啊。厂长不要听着这轱辘、
0: 那不能，他好像没那个忙活的，没那个功夫听我说啥哈。但我说到那个喝羊奶粉的这块哈，这个我的确还是挺有发言权的。不光是我，对师傅你也能记得，是头两年那个夏天。咱俩回老家的那个事儿你还记得不？看我张婶那个事儿、你记得不？
2: 记得
0: 你看，我说你肯定有印象。
2: 这个宁宁对，你想说的就是你小的时候那个非常疼你的，经常的给你那个开小灶的那个张婶
0: 啊，对，
2: 就是他、
0: 对我婶娘、对对对对，
2: 我记得啊，
0: 你看，
1: 还给您开小灶。是吧？那里面肯定有事儿，对吧？然后咱任老还记得贼清楚啊、
0: 向着我的人多了，我跟你说，
1: 肯定有
0: 百家饭长大的。
1: 讲，今天得讲讲这个。
2: 这个呢，我就跟咱们大家说一说啊。宁宁小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呀、很虚弱。家里呢、有啥好吃的呀？都可着宁宁。基本不给他这个师兄他们吃啊。因为这个事儿呢，他那大哥呢啊、这个二哥呀，他们啊都认为我是偏心眼儿，啊，现在呢在聚在一起的时候吧，大家呢还都开这个玩笑。
0: 那
2: 哎呀，宁宁那个他这个张婶啊，非常稀罕宁宁。家里呢有啥好吃的呀，都给宁宁留着。
0: 对，
2: 所以
0: 我婶娘对我可好了。
2: 对啊，就是宁宁小的话。就跟这个他张婶的关系呢就保持的特别好。所以呢每年呢回到家的时候啊，他呢都要看看他这个张婶。你看他工作再忙他也得去看看他这个张婶。
0: 哎呀，反正因为岁数大了嘛。我总是感觉哈，就是人老了岁数大了，我能常回去呢就常回去看看他们，因为他们的确像我师父说的那样，小的时候没少照顾我，而且我每次回去之前哈，我都得提前给他打个电话，因为他们现在那个岁数大了，如果你突然之间出现在他身体面前，我怕他激动，他一激动的话其实对老人的身体还是不好的。所以我都会打个电话。但是呢，你 你说我打个电话吧，从我打电话开始吧，我婶娘就会惦记着这个事儿。但是她知道我回来，真的可高兴了，她会提前去准备，然后到镇子里头去买好多好吃的，然后就那个都准备好，就都那个你是该杀猪的杀猪就都给我准备好。然后我回去当天，她就老早啊就在我们那个大门口那个地方去
1: 等
0: 我。对对对，反正那一次吧，其实我头两年前。回去夏天回去那次吧，我回去的时候我没看着那个我婶娘，她没在那个门口等我，当时我就心就咯噔一下，你知道不？完了我们就那个自己就进到那个院了，就看有路边看着我们回来的老邻居啥的都围上来了，完就往我婶娘那边去走。后来到大门口的时候，我就发现啊，那屋子里头有一堆的人，完我就赶紧往里头走。完了我到屋里的时候，真的那阵怕啥来啥，外边院子有人，但是他们一看着我的时候，哎呦，宁宁回来了，没有那种哈，像我想象，哎呀，宁宁回来，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不？啊，完了我就进屋里头，我婶娘就搁那个炕上，那个农村的东北大炕，你知道不？搁那个炕上躺着呢。完事儿，我那个旁边邻居，过去有一个老邻居王叔，还有我赵姨，他们还都在那个地方住，他全来了。我赵姨看着我了以后，赶紧就把我推出去了。我现在怎么回事呢？就没让我跟屋里说话，赶紧就把我推到那个堂屋那个地方，然后跟我说，他说宁宁啊，你可回来了，你快看看你那个张婶儿吧。然后完我就问我说。我说姨，我婶娘怎么的了？我小时候就管她叫婶娘，婶娘的就叫习惯了。其实她姓张。然后她就跟我讲，她说你婶娘啊，不知道怎么的了，犯病了，心脏病犯了。她说我刚打完这个120，说一会儿车就能到。
1: 哎呦，咋心脏病还犯呢？
0: 对呀。
1: 这几，
0: 我当时也懵了
1: 啊！
0: 我说这怎么的？怎么还心脏还不行了呢？完我赶紧的，我回到那个我婶娘那屋，撩帘我就进去了。我可瞅我那个婶啊，我婶娘搁那个炕上就搁那张着嘴，喘着气儿，看着我眼泪流下来了，说不出话来，脸色煞白。我师傅搁外边呢，完了我赶紧就出去就找我师傅去了。哎呀，当时我师傅不知道是跟谁说话呢，是不是师傅？
2: 人家当时喊我了哈。当时喊我，我这一听着这喊声啊，我就知道这事儿急呀、啊，我就进屋去了。进屋这一看呢，他张婶啊，面色呢是苍白，口唇呢还青紫。我这赶紧给他把脉，这按脉呢，脉是虚弱无力的，而且还挺长。这个用手指头呢一按呢，就像那个琴弦一样，这就是非常典型，咱们说这个是弦脉，中医讲这就是气滞血瘀，痰浊内阻的征象，这标志着这个心脉呀、啊、就不畅了。
0: 对，
2: 这脉呢非常紧而弦。我呢赶紧呢给他这个用上针法啊，照他的内关，还有
0: 内关
2: 痰
0: 中足三里。
2: 用上了、用上之后就给他急救就开始了。
0: 咱们这邻居还是很给力的，有一些老邻居，你说这事儿你解决不了，那时候我们都不在家，你不打120你怎么办呢？那就赶紧的有人就给我婶娘就塞那个硝酸甘油了。你要像我师傅在的时候，那一般呢你针下去基本上这个人就能缓过来。所以我就说那天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你心脏不好的同志一定记得那三个穴位，对不？内关、足三里还有膻中穴，这几个穴位。我也告诉大家，我说你要是实在找不着，你就打场外电话，你问的工作人员那里，他会指导你的。
1: 是是是，
0: 对，你比如内关，他就在那个腕横纹上两寸，他也不在什么后背你够不着的地方，他就手腕那个地方。你就心脏不好，你就天天掐他。膻中这个位置在前胸，那有啥那个找不着的这个位置啊？所以我告诉你啊，心脏不好的同志一定记得，你就这几个穴位。所以当时我师傅给他整针刺，然后又给他按了按，疏通一下血管，然后给他去按揉去，慢慢的我婶娘这个嘴唇的颜色就缓过来了
1: 啊。
0: 我跟你说，人的嘴唇的颜色从青紫色开始缓过来，就说明这个人缓过来了
1: 啊，有血色。
0: 对对，完后来120也过来。 当你虽然你缓过来了，但是我实在也看不到说沈娘的心脏到什么程度了。那天我就跟车就走了，就到那个医院去了。完了给我沈娘做全面的检查，然后确诊了，她就是一个冠心病。然后有那个对那个实性的早搏，还有心律不齐，有房颤的这些事情。我说这。

0: 几个病要是加在一起得多危险，
1: 凶险。
0: 对，幸亏那阵儿是因为啥呢，可能我师父咱们回来的也及时，就我婶娘跟我们有那个缘分，
1: 对
0: 啊，就那个啥，我师父赶紧就急救了。这要是等到那个啥的时候，咱别说别的，你心肌细胞受损是肯定的了，
1: 对，
0: 你即便是你到最后120给你救过来了，你那心脏也不顶个，也像原来你止不了的就是虚，然后慢慢的你心跳啊还有睡眠的质量啊精神的状态啊气血的虚弱肯定会都出来了。完了等我婶娘好一点的时候，完我就问她呀，我说婶娘啊，我说你平常身体一告我就挺好挺好的，这怎么就这么犯病了呢？因为老人有这种习惯，就是报喜不报忧。
1: 是，
0: 我说你婶娘，我说你这事儿你还瞒着我啊，你说我，哎呀，当时我当我婶娘面就哭了。完了我婶娘就摸着我的脑袋说，哎呀，我不知道你要回来嘛，我就去买菜呀，又去做饭去了，
1: 累了，
0: 哎，对的，就是累了，完事就那个啥呗，肯定晚上睡不好，因为他激动的
1: 想着你呢。
0: 对，所以我就说，我说我要是回家长久不回家，我跟老人说还是不说，我都有点担心。
1: 是，
0: 对对对
1: 对对
0: 啊！完，没想到那天晚上就出事了，就我婶娘就觉得哪就不舒服了，后来她就给那个邻居那个啥打电话，然后邻居就过来了，要不然啊，没有就你要搁再早没有电话的时候，那我婶娘就交代了，就真的老邻居还是很给力的。所以后来我瞅我婶娘搁那个就是病床上躺着睡觉的时候啊，哎呀，我就看那个皱纹，哎呦，这个心里一下子就觉得好不舒服。我婶娘也是80多岁的一个人了，哎，就觉得真的，哎呀，就是小时候要是没有她的话，可能我还能长到现在这个样子。我师父救了我的命，但是他也后续也养了我那么多年，那么多好吃的全都给我了。完后来我婶娘看我搁那旁边掉眼泪，半夜她醒了。他晚上睡觉不安稳，我跟你说啊，心脏不好的同志没有睡觉安稳的，哪怕我就起来走两步，没有，我觉得很小的这个声音了，他都能听得着。然后我就是，我先我出去，然后到那个什么走廊里头转一转，因为我要流眼泪难受，我怕我婶娘看着，我就想出去。结果我一动的，我婶娘就知道了。完，我婶娘就跟我讲，她说：“宁宁啊，事儿没事儿，你别担心。”明天呢咱们就回家。人家本来吧，人家医院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咋的都得留医院观察观察。我婶娘就非得要出院。
1: 哎，老人都这样。
0: 对、
1: 啊、
0: 对对对，他说呀，小宁宁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也不能搁这医院待着呀。完就问我、对，他说你们吃没吃饭呢？婶娘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
1: 还操心呢。
0: 我那个心呢，就是哎呀，就那个眼泪就是硬，就你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就是硬瞪着眼睛把眼泪给瞪回去的。我真是受不了，就他越说这样的话我越受不了。后来大夫就给他开了一些常规的这个用药，什么稳心颗粒呀、什么的，因为他心律不齐嘛。完了又买了点那个硝酸甘油，然后那个大夫还那个啥呢，教育了我一顿。他说这么大岁数怎么给他一个人留家里头，这要出事了怎么办。哎，完我也没再多说，
1: 心里你也苦啊。
0: 对对对，就没有办法，因为我让我婶娘跟我们回这儿来，她不回，她搁农村待习惯了。
1: 对对，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0: 对对对，完了，尤其是那阵儿的时候吧，就是搁农村啊，不像现在的条件那么好，他们还得烧炕，得自己去抱柴火、抱什么整的，所以哎呀，也不好去整。后来就这么的。那个到那个回到家里，完事有老邻居知道我们爷俩回来了，也没让我婶娘下地，然后就让她休养，也给我们鼓动吃的什么，这几天反正都是他们在照顾我们。完我跟婶娘讲，我说那么的吧，我说师傅要实在不行的话，我说我们跟着多待两天，然后因为我师傅那时候有很重要的任务，我说要不行的话你就走，结果我师傅也没走，就搁那陪着他。
1: 你看
0: 都那么大岁数了，我师傅讲话，他说我们这么大岁数了，看一眼少一眼了。
1: 哎，
0: 他说哎，
1: 这
0: 都是，对对对，就真的，哎呀，好感慨。
1: 哎，
0: 这个不能再说了。
1: 其实我觉得赵老师和咱们人老啊，不管是对咱们听众朋友也好，还是对以前的村里的那些老邻居呀、一些长辈啊也好，咱其实都是怀着一颗大爱之心，一颗全心全意的这样的一个心去为他们去着想的，去帮助他们的。
0: 那必须的。
1: 所以我觉得好人有好报。 好人一生平安。
0: 这样的，我也希望我那些就是呵护我长大的这些婶子啊、叔伯们，我都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你像我跟我师父后续做了这么多的事，包括那个羊奶粉的这个事儿。其实羊奶不用我们去改良，它自有它温和的性质，自有它营养所在，早晚都会被人家发现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添加这个东西？就是希望，哎呀，我们把它功能做得更全面一些，然后考虑到一些岁数大的同志，药不离身的这种同志。而且我小时候那时候是跟着我师父上山呐、采药啊、学习呀、反正的确我小时候很弱，就是人说小鸡崽子似的，就是身体比较弱比较瘦。那我师父总不在家，你想要没有那些老邻居去帮助我的话，我也活不了，就根本就活不了。所以你说我婶娘岁数都这么大了，然后再遇到身体再有这样的问题，你说我不管怎么办？他养我小，我养他老，这是必须的。
1: 哎，赵老师，我觉得您真的是刚才这一段话讲出了咱们对于这种尊老、对于老人的这种心思、这种心情。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咱们作为年轻一点的啊，就是也真的是要向您啊，这个从内心里面佩服您，向您学习。
0: 都一样。
1: 真的就是像张婶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从小把您拉扯大，但是等他老的时候，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其实还是得靠。
0: 正常的，他对我，他是真心护我，那我也肯定是舍命相陪，就是肯定是。
1: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周围人都能看到，不管是长辈也好，还是您的晚辈也好，就是您怎么做，他怎么看，对吧？您坐着，他看着，就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确实是
0: 这
1: 样。这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
1: 传
0: 统，每个孩子都会做得到的。哎呀，他现在面对我们的这些亲人都变老，这也是个事实啊。
1: 对呀、
0: 所以我们既然干这行了，就得想着，怎么能用我们所学、我们所接触到的，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中老年人。既是帮助到中老年人，其实我觉得也是帮助到了我们同龄人，因为谁都有父母。所以后来你看我婶子的那个身体，我们也是从因为我是喝羊奶粉，我那阵喝的是纯羊奶，后来我师父改良了以后，然后我就每年吧，我都会自己掏钱，这个王厂长都不知道，我直接去买，然后去买他那个羊奶粉，然后给那个我婶娘寄过去，每年都会是这个样子啊。反正那个这几年的时候呢，我婶娘我几乎每个礼拜我都给她打电话
1: 啊，
0: 不一定就是每周，我要是打电话回来太晚，我一想我婶娘睡觉了，我就给她发个微信留个言。基本上我们每周都会去通话，然后我婶娘呢也会那个冲点羊奶粉去喝，然后基本上早饭她都会冲。她有意思的是啥哈，她每次一冲完那个羊奶粉，大多数的时候她都会拍个照片告诉我，
1: 打个卡，我喝了，
0: 挺好。有的时候他会放里边放两个红枣，有的时候放点啥，反正我觉得挺好，他能坚持就好。因为我对那个羊奶粉我是比较了解的啊、刚开始我让我那个婶娘去喝这个羊奶粉哈，他还觉得我浪费钱呢。他说了，哎呀，这个奶粉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哎呀，那喝不喝都无所谓。哎，他说没事儿，对对对，他说我没有事儿，我这那个什么没有不舒服的，这两天挺好，晚上药我也吃了。谁谁谁那个村子里的年轻人啊，说啊、哎，他帮我去那个医院开药，还、啊、挺好的，你不用担心，你就怎么地了。
1: 就是
0: 不
1: 想让你担心呗。
0: 对，他不希望我担心，还不希望我花钱。
1: 你花钱他肉疼。
0: 老人嘛，不都是这样。
1: 他还得省点儿，再给你。
0: 但是我告诉他了，我说婶娘，你喝不喝我不管，但是我肯定到时候我就给你寄，因为你每天喝多少我是有数的，对吧？我到时候就给他。我说你不喝就浪费，我说我这钱就浪费了。后来逼着我婶娘也开始天天喝，天天喝，现在喝习惯了。喝习惯了，
1: 习惯就丢不掉了。
0: 对。有的时候跟村子里跟谁聊天的时候，我电话打过来了，我打语音，他说不接，他说宁宁啊，你等会儿我先挂了，我给你打视频。
1: 看
0: 俩俩视频，让我看看老邻居啊，你看我种的这个菜，你看看哪天给你寄过去。哎呀，我就觉得啊，确实挺好。就是从那以后吧，我婶娘身体不错，她今年八十快八十七岁，八十七。
1: 哟，八十七能用微信打视频？
0: 哎，可以的，可以的。
1: 哎、先进老太太，
0: 87岁，他打字打不了，他跟我说话一律是语音，
1: 嗯、
0: 就是这样子、
1: 嗯嗯嗯、对对对
0: 啊。他有的时候担心我工作忙啥的，就告我，他说没事儿了。

0: 你看我现在能走能撂，你看我今天就有贴点饼子啥的哈，他都能给我照片给我发过来。
1: 八十多岁还能干这么多活、
0: 啊、对对对，
1: 不简单
0: 啊、嗯、反正现在状态是越来越好了。反正我沈娘每次我跟他通话，我都觉得就不用担心，看他的健康状态，他的脸色没有问题啊。有的时候你像我师父，我们俩像赶着回去的时候，我师父还会给他把把脉什么的，反正脉象不会骗人的、
1: 啊、
0: 一把脉就出结果，是不是吧、
1: 嗯、
0: 他想骗我师父是骗不了的、嗯、
2: 对
0: 对，
2: 所以这就表现在身体呢是越来越好了。
0: 所以我说你这样的哈，只要是病号，我师父一看你八九不离十，你逃不了，你说假话、
1: 啊、
0: 我们也能知道
1: 一大脉就全出来了。
0: 对，全都出来了。完、后来你看这个近半年，完我沈娘跟我说、
1: 哦、
0: 啊，因为也没有什么胸闷呀，没有早搏，没有心律不齐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1: 我们中年人都做不到，
0: 很羡慕，尤其是城市里的人，你是非常羡慕他的这个
1: 身
0: 体的，身
1: 体很差。
0: 我就跟我沈娘，我老说，我说沈娘，等你100岁的时候，我一定给你大办。
1: 他肯定能活
0: 到100岁，肯定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对对，我就告诉他你出门的时候注意点，别摔着别碰着就行了、
1: 哎、
0: 啊，别的都没有啥事儿。因为你心脑血管的同志哈，你看我沈娘是这个样子，其实哪家的父母不是这样，孩子都一样惦记啊。因为他这个心脑血管他不像别的，我说不好听的，你比如说骨折，你没有啥事儿，你不行的话你搁家躺个一个月俩月的，你还可以做手术。但是心脑血管一旦犯病，这玩意儿是跟人命有关系的呀，
1: 分分钟的事儿。
0: 对对对，所以就一遇到这样的事儿，我就非常的敏感。
1: 这下子我明白了，为什么咱们要特意的去研究这种羊奶粉啊？
0: 对，
1: 我觉得像张婶啊，他们能够认识你，认识咱们赵林老师和任老，其实也是算有福气。对吧，你很多的老年人身边没有懂医的呀，这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觉得张婶，如果后面你看你讲的张婶身体越来越好，对吧，又有精神了，所以真没想到这种心脑型的这个羊奶粉啊，对于咱们这个心脏具有更好的帮助。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听的也有很多的新听友，他们可能也会觉得事儿，我知道了，总是在说就是这个护心的这个羊奶粉还是新西兰的，或者是个什么样更好，可能有点听的就听的前面没听后面，听的后面没听前面这事儿，你能给大家再继续讲讲吗？就是咱们这个羊奶粉的这个事儿。
5: 讲哪方面的问题呀、其实我说一说那个啥吧，就是羊奶粉的这一块哈、我们为什么挑了那么多的东西给大家，首先

0: 你涉及到羊奶粉，肯定羊奶是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1: 嗯，
0: 我们之所以会找那个新西兰的那边的话，完全是因为它无污染的这个环境。
1: 哦，
0: 那个羊的心态也好，你知道不？
1: 是
0: 因为
1: 开心的羊，
0: 对，它没有说的那种我被圈到笼子里头，啪，连那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然后全都是围栏，它跟那憋屈，转一圈都能碰着另外一只羊。它这个就是羊的心情，跟人的心情一样。你说你要是坐公交车，一堆人，你爱我，我爱你，什么感觉？
1: 嗯，
0: 你一车上就你一个人，你说你什么感觉？
1: 就喜羊羊、美羊羊的感觉，是不是？
0: 他这个羊也是一样。地大物博的这个地方，人家的草原幅员辽阔，比内蒙都大，而且它那个羊不密集，人家那个草都是新鲜的这个尖儿，所以它没有任何的负担，所以新西兰的这个奶源是非常好的。以后哈，如果以后大家身体好了哈，不行，我可以带着大家到处走，你到处看，我看过好的地方我都带你去，你们就会知道这个道地两个字有多么的了不得。但是你要说，你要把人家的羊，有人出过这个主意啊，说把人家那个羊的品种不行引进到咱们国家来呗。
1: 哎，是，
0: 那也得把人家的草原引进过来。
1: 哎，
0: 咱哪有那个地方啊？
1: 就是属于，其实那个羊到了我们这儿也会水土不服，
0: 是不是，
1: 也会吃不顺口，
0: 不仅是这样，
1: 也就不好。
0: 它是两个地方，环境不一样啊，
1: 环境不一样，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新西兰本身是温带的海洋气候，你冬天它也是零上十度，人家是常年都在长草。都是那个气候比较温和的这种
1: 情况，冬天也就十来度，都是在十度
0: 以上、而且人家雨水充沛，人家的牧草全都是绿油油，而且人家那个萨能羊在新西兰，人家都是天然的东西，是纯净水，就他们的生活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奢侈的。所以你想，咱们国家内蒙也有那个奶源基地，对吧？那为什么全世界国家级能够认可的世界黄金奶源地人在新西兰呢？
1: 对, 对，
0: 确实是挺好的，
1: 怪不得的，他们那个羊奶粉就会更好，对吧？
0: 对，
1: 那个环境好嘛，羊奶粉就是还是那句话，叫做环境好，羊就好，羊就好，奶就好，
0: 羊
1: 就好，这个奶、
0: 啊、
1: 奶粉就会更好
0: 啊，对吧？
1: 对吧？人家环境不可替代，咱们张英老师说的，像您说的那个张婶，他那个心脏有不舒服的问、那为啥用了稳心颗粒，还加一点咱们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呵护心脑型的这个羊奶粉？
0: 必须得是这样，
1: 你看，多好，
0: 就是、就你不能在质的上面完全依靠于药物的治疗，
1: 没错，
0: 而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要特意的去添加自己身体缺少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硒元素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天天去给自己身体补硒吧、
1: 那不行，
0: 你直接吃提取出来的硒、你根本你就吸收
1: 不
0: 了的、对，
1: 过量了还有危险的、
0: 对对对对。但是人家新西兰那个地方，人家是什么，是火山岩沉积岩的火山地带，人家那个地方经常下雨，然后把那个岩石当中的这个硒元素都释放到土壤里头去了、
1: 吸到土壤里了、
0: 对，是那个草里边就含有丰富的硒元素，
1: 那就是化合过了，其实很更安全，更
0: 天然，对，它
1: 是
0: 转化过了东西，
1: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金属元素啊。
0: 对、所以他们那个羊每天都在补充硒元素，硒元素又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些东西都是对心脑特别好的东西。你比如说之前我们讲过纳豆激酶，
1: 对，
0: 纳豆激酶为什么推荐大家去用？因为它里边有纤维蛋白。
1: 那太好了，没错，
0: 对吧？那么你这个纳豆激酶，它本身天然的物质，它就有溶栓的东西，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摄入这种东西，它就对你的血栓、对你的心脑血管好。
1: 天然啊，
0: 对吧？就
1: 吃了就舒服。
0: 好多同志不都买那个什么日本的那个纳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多少钱？你自己看。
1: 可贵可贵。
0: 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买？因为它的作用。所以我们羊奶粉里边，我们给大家添加了这个东西。
1: 你看，喝羊奶顺便就把纳豆激酶给补了啊！
0: 你都不用去额外去花钱或者干点什么东西，而且对亚麻籽油，美国医学杂志都是认可的。美国那个 FDA 它是最权威的，也是它自认为最牛的医疗机构。但是它出的这个数据里边，这个有什么？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油每100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去那个摄入。 入到 1.2 到 1.5 克左右，那么结果是什么？
1: 嗯，下降的还不少，
0: 这个是有据可查的，有据可查的、还有脑血管疾病，包括老年痴呆，它这个风险系数都要降低32%。
1: 哎呦，
0: 它这个数值就是因为你亚麻籽油的一个含量，这是 FDA 就有的东西，是了不得的，这不用我瞎说。
1: 对，
0: 你上网上上哪任何一个东西去验证，它这个东西都是了不得的。所以为啥我师傅说要把亚麻籽油加进来？因为他对心脑好，
1: 对
0: 吧？
1: 对，
0: 要不我说我婶娘，那你想那
1: 是
0: 婶娘跟亲娘有啥区别？哪一个孩子不会把最好的东西给身边的亲人？不给爹妈用，
1: 那不行。
0: 你看你第一想到的都是爹妈，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我特别希望哈、就是好多的中老年同志，咱别说你有多少种疾病，其实我婶娘身上的问题也很多。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到80几岁的时候，还能像我婶娘一样自由的行走。然后让孩子们放心，自己呢也不会这儿疼那疼，下个地干个活都疼得了不得。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给大家就是多找一些方法，包括这个羊奶粉的这个事儿、也是一样的。
1: 我觉得就是咱们再努力努力，和厂家呢、其实咱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情感基础，跟大家一起来再协商协商，看看什么有没有可能更早一点的把这个羊奶粉的这个事情呢跟王厂长提一提，对吧？咱们期待着少宁老师的好消息。那么时间看看呢，也是快要到时间了，咱们呢就现在就替大家，反正我先替大家先谢谢赵宁老师啊。大家呢也别急，大家都知道赵宁老师呢做事儿呢是一板一眼的，不把这事儿夯实了，赵宁老师是不会撒口的啊，不会跟大家说的。但是但凡哪天他跟大家说了这事儿，哎，八九不离十了。
0: 我努力行不行？
1: 哎，可以、
0: 我努力啊。
1: 一定努力啊，我们一起加油。好，那么大家有任何的健康的问题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厂外来的热线400-710-0526 400-710-0526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任大夫，按照您的方法，都没花钱，得特别感谢您，谢谢您。
3: 张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4: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5: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赵宁老师您好，你们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7: 哎呀，能和两位老师通上电话我真是太荣幸了。我听你们广播吧不长时间，尤其让我没想到的就是在广播里呢还能听到人老的声音，我之前就是人老的患者呀。
0: 哟，这好巧啊。
1: 好巧。哎，
0: 你是之前你是找过我师傅看病对不对？
7: 对，我当时吧、就是经常感觉心慌胸闷
0: 啊，
7: 心口吧就像总有东西压着一样，喘气都费劲
0: 啊。那是心脏的事儿啊，很明显的
1: 喘气都费劲
0: 是不是、
7: 对呀、而且吧睡觉也不好，晚上一躺下就觉得憋闷呢、喘不上来劲儿、就得坐起来、就因为这个病嘛、我姑娘为了照顾我三天两头请假呀、班都上不好、我都上老火了、那阵嘴全是泡啊、上厕所都费劲呢、上不出来。
0: 能理解，我能理解，就越是这样哈，对老人来讲心里的负担越大、是不是？我完全能够理解。
7: 后来吧幸亏遇到了人老啊，人老当时给我看完就说我心阳不足、气虚、然后给我开的方，一有劲儿也能活动活动了，真是特别好、我能恢复这么好真是多亏了人老啊，所以我在广播里能听到人老的声音特别激动啊、我现在啊、虽然干不了啥重活，但是上下楼买个菜、遛个弯啥的一点问题也没有了、跟以前比那真是标太大了，我特别知足。
0: 这么崇拜我师傅，来师傅您跟他聊两句。
1: 必须得聊两句啊。
8: 哎，这位朋友啊， 你看从诊断到治疗以及用这个方法，就是咱们中医说呢，理法方药吧，
0: 嗯
8: 啊，他用的比较得当，哎，他对对头就是，
0: 对，
8: 所以你这个阳气虚啊，
0: 嗯
8: 啊，身体亏虚这个这方面呢，就一一得到。

0: 了解决和补充，
1: 嗯
0: 啊，把阳气补充回来了。
1: 对，
0: 哎，这时候呢，你身体不时这些症状呢，就逐渐逐渐的消失了。
1: 对，
0: 哎，也越来越好了，你自己能体会到啊。
1: 对，
0: 哎，
2: 是，
1: 对，所以后期的时候，你看啊，这个除了药物的这个调养之外，你特别要注意的，因为你是心脏的问题，你就跟我沈娘的问题特别像，那你就要注意，一个是血脂的问题，对吧？一个是你就是血栓性微血栓颗粒的一个问题。所以即便是你日常养护的话，我们都会告诉你，你要有条件的话，你像纳豆激酶什么的，然后或者用点核桃油，但是这种东西的确是很贵，就是好的东西都很贵。
3: 是
1: 啊，这个就是这玩意儿就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一个问题。但你看，你要是如果有机会能够用上这个羊奶粉的话，那你以后可能在这方面，你比如说在血脂的这一方面，或者说你在生活当中你要想运用点中医药的话，你就比如熬汤煲汤的时候放点肉桂，放点生姜，放点大枣，反正我习惯是跟羊肉一起煲啊。你也可以放点什么瘦肉，也都可以，就是根据你的习惯稍微放点这个中药就调整一下也都可以。所以我说啊，心脑血管它整个的治疗不能是光在用药，一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就要有侧重点了，对不？那你要骨质疏松的话，你的侧重点肯定是补钙呀、维生素 D 呀、运动这方面的。那你心脑血管一定是在血栓呐、血脂这方面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有侧重点。所以这一点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但是心脑基本上，在中老年人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基本上十个里边得有八个、七八个得中招，是不是？
2: 是
1: 啊，所以你就在这方面你多去养一养就行。
2: 呀，太好了，道宁老师，我一定按您说的做，谢谢你们。另外，赵宁老师，我听你们讲的这个新西兰进口那个羊奶粉，我也挺感兴趣的。我听你们讲，它里面有富硒呀，还有纳豆激酶呀，这两样我都听说过，对心脏都好，这都不便宜。现在我这病调理差不多了，我想喝它补一补。我觉得吧，这个正合适。赵宁老师，你说是不是啊？
1: 是的，当然我得说哈，就是他们的王厂长那边给我寄过来的样品，我得先看一看，等我了解透了是否是他们没有改动配方还是原来的这种的话，那么我可以跟大家去问一问。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是为了营养去用这个羊奶粉，而是看中了它功能性的东西，那只要这些东西在，我可以给大家再去那个什么，就是问一问好不好？
2: 哎呀，那好，那赵林老师，我就等你们消息了。要是能给我们整理下来，一定得给我留一份啊。
1: 那到时候我要是成功了的话，我再告诉大家。你不每天都听节目吗？到时候你联系我们就行，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赵林老师，谢谢您老。
1: 哎，没事，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3: 好的，
2: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能够感受到啊，那您的这个重获的健康以后的喜悦的心情，而且呢，赵林老师也推荐了我们的这个一款这个可以用肉桂和羊肉来做的一个食材啊，温阳散寒啊，通脉养心，那适合呢居家来烹饪。我建议大家不妨记下来呢，也自己去尝试尝试做一做。好，那么我们场外的热线呢也是已经在开通当中啊，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400-710-0526，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喂。
1: 你好。
4: 是赵宁老师吗？
1: 是呀，你好。
4: 老师在吗？
1: 在。你好。
4: 哎，你们好啊。能找到你们这样的专家给看病啊，这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啊。要在医院的话呀，挂专家号多难呐。你们态度还好。我今天呢，也想给我老妈呀问问病。
1: 你母亲是什么情况？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4: 啊，我老妈呀，今年82了。这岁数大了吧？抵抗力呀就不行了。总感冒。她还有腔梗。
1: 有腔
4: 梗。血压也高。
1: 有血压。
4: 尤其是心脏严重。她50多岁的时候啊，心脏就不好。总说心口窝不得劲儿，这一晃啊都30来年了，经常啊上不来气儿，堵得慌，不能平躺，也不能往左边侧着压心脏膀子，只能啊往右边，现在呢主要是心慌和心绞痛，
1: 哦，有症状了，心慌心。

0: 绞痛，但是现在用药了吗？
1: 啊，我妈呀，现在就吃那个消炎地平。
0: 嗯嗯。
1: 有时候心脏啊不舒服了，
0: 嗯，
1: 就含点这个丹参滴丸。
0: 嗯 嗯, 嗯。
1: 这个血压呀，她是吃完药啊，高压140。
0: 嗯。
1: 低压呀90那样吧。
0: 哦。
1: 血压还可以。
0: 哦哦哦。
1: 就是我妈身子可虚了，
0: 哦，
1: 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哎呦。
1: 她腿脚其实都挺好。
0: 嗯。
1: 就说。这个腿呀，啊，抬不起来。
0: 嗯，
1: 下楼啊都是我用轮椅推着走，逛逛公园啊，晒晒太阳，
0: 就是没有劲儿，是不是啊？没有劲儿，然后抵抗能力下降，身体的机能有一点退化的这个趋势了。
1: 啊，
0: 嗯，哎呀，那你现在平常在家，那你是怎么给老人做的呢？是按摩呀还是怎么的呀？
1: 啊，我们啊，平时啊也给老妈呀吃啊各种的营养品
0: 啊，
1: 像蛋白粉那什么的，但是作用也不咋明显。
0: 啊，
1: 这两天呢，我听你们节目，你们说的这个新西兰的羊奶粉呐，
0: 嗯，
1: 所以呀，想给我老妈用用，
0: 嗯，
1: 也不知道能管用不？
0: 你可以去用的，
2: 嗯，
0: 就是这是很对症的。因为我们所有的配方包括硒元素，然后包括里边的纳豆激酶什么的，
1: 哎，
0: 但是我额外说一句啊，就是蛋白粉这种东西，哦，我不建议大家去用，不管你是哪一个年龄，它那里边有激素，不适合，
1: 啊，
0: 它是来锻炼肌肉的，你也真的选个美啥的也行，
1: 啊，
0: 老人也不在乎那个选美肌肉有多少啊，但那个东西我不建议你们去吃，
1: 嗯，啊，
0: 哦，对，而且那个东西也不便宜。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觉得你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先考察一下这个羊奶粉的事儿。它要是可以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还可以的话，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要不然的话，你们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好。
2: 嗯，对，
1: 是啊，
0: 是啊，嗯，
1: 这个赵宁老师啊，
0: 哎，
1: 这个羊奶粉呢，真是个好东西。
0: 嗯，的确是，
1: 我们自己啊也不懂。
0: 嗯嗯，
1: 买不着你这种好的羊奶粉。
0: 嗯，
1: 这个麻烦呢，你给费费心。
0: 嗯，
1: 啊，贵点吧也行。
0: 嗯。你那么对吧，我今天跟大家讲吧，我说他的样品给我邮过来，我估计我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就能收到，所以我想看看他这些年有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么我跟他去聊一聊，给大家整点是行的啊。你现在不行的话，先那个什么吧，先给你母亲，让我师父出一个小方子，先给老人那个养护起来吧。
2: 嗯，
0: 好不 好，
1: 那太好了，
0: 要不他走不动路啊，这老人一旦走不动路的话，
1: 啊，
0: 那你他的身体各个机能退化得更快了，
1: 啊，
0: 不能没有运动，行不师父
3: 啊，好好啊，这位朋友啊，你听着 啊，我给你母亲呢开这么一个小方啊，方子挺简单，你记一下啊，这里边有黄芪15克、
1: 哎，
3: 白术15克、
1: 哎，
3: 丹参也是15克，最后一位呢，
1: 哎，
3: 是杜仲，
0: 嗯，
3: 啊，就这么四味药，
0: 各15克，
3: 哎，
1: 好，
3: 哎，
0: 就这四味药，
1: 哎，
0: 啊，黄芪、白术、丹参和杜仲，
3: 嗯，
0: 啊，各15克，
1: 嗯，
0: 好了，那就这样，
1: 嗯，
0: 再见。
2: 哦，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赵宁老师以及任老与这位听友进行了交流，也解答了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您的电话未能接入，请不要着急，你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来进行咨询。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接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赵宁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我都好几天都没听到你的广播了，我都想你了。
0: 咋的呢？我天天播呀，你咋没听着呢？有啥事儿耽误了？
4: 我是那个我女儿吧，生了个大胖小子，
0: 哎，
4: 我这两天在医院陪着呢，
0: 哎，
4: 也没有听广播的地方，
0: 啊，
4: 我这就干着急，也听不着你的节目啊。
0: 哦，
4: 今天回家了，可算能听到了。
0: 啊，
4: 我和老伴儿俩呢，都是您的粉丝。
0: 哦，
4: 啊，就像灵芝啊、氨糖啊，还有泡脚粉呢，
0: 啊啊，
4: 我们俩现在那个都在用，
0: 嗯嗯，
4: 而且呢，就是身体是越来越好，
0: 是吧？
4: 用
0: 的越来越好就行。我就对得起大家。
4: 我老伴儿的血压呢和痛风调的都挺好了，
0: 嗯嗯嗯，好。
4: 我的膝盖呢现在也不疼了，
0: 嗯，
4: 这腿脚比以前利索多了，
0: 嗯，
4: 要不然也不能在这医院照顾姑娘嘛。
0: 嗯，对对对，那腿脚不好，那你还咋顾人呢？

0: 己都站不起来呢，是吧？
1: 嗯，是，
0: 挺好，挺好。那您今天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解决的？
1: 我呢就刚听那个这个讲座啊，就是新西兰进口这羊奶粉
0: 啊、
1: 嗯、对心脏特别好。
0: 哦哦，对，
1: 我就想呢那个给我弟弟咨询一下，问一问
0: 弟弟、嗯、他怎么了，心脏不好啊？
1: 哎呀，他得心梗了。
0: 哦，
1: 两个月前呢在医院就做的支架。
0: 哦，刚两个月。
1: 在这之前呢、嗯、他总说心脏不得劲儿。
0: 嗯嗯嗯。
1: 有时候呢就觉得心前区疼、
0: 嗯、
1: 平时呢他自己呀、啊，也就买点丹参滴丸了吃。
0: 啊、哦，我知道。
1: 最后，最后一次犯病的时候呢，
0: 嗯、
1: 就和你们讲的那个就是伤水一样。
0: 啊、
1: 嗯，一直就是、哦、冒大汗。
0: 嗯，
1: 衣服都那个湿透了。
0: 嗯嗯。
1: 胸口疼的就说不出来话了。
0: 嗯 嗯, 嗯。
1: 最后到医院检查呢，是血管堵了90%。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直接就给下了支架。
0: 多危险呢、啊！90%啊！如果不及时送医院的话，你心肌细胞那就救不回来了，啊！太危险了！
2: 是，
0: 天
2: 哪，
0: 是不是啊？啊！但是你后续也得关注一下，因为你堵的比较面积比较大，啊，
3: 嗯，
1: 对，
0: 对不，师傅，
3: 啊，
0: 他这个，
3: 对，你一定说的对啊，
0: 嗯，
3: 哎，他呢，现在这不是术后两个月了吗？啊，
0: 嗯、
3: 正是这个气血大伤啊，心脉瘀阻的时候，
0: 嗯。
3: 你手术呢它是解决你急的，
0: 对对，就是出院了也得去重点关注你弟弟的这个身体、
1: 嗯、
0: 尤其是一换季的时候。
1: 嗯，任老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就是这么回事，他现在人是出院了、嗯、但是整天蔫蔫的，打不起精神，走几步路你就喘，
0: 嗯，
1: 脸色也不好啊，
0: 嗯，
1: 所以今天一听你们讲到这个张婶喝的这款的羊奶粉特别好，
0: 嗯，
1: 我心里想啊，我就惦记这个事儿了，
0: 嗯，
1: 太适合他用了，
0: 那必须的呀，这个就是他已经是属于心脑血管的这个范畴里面了，所以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医生给他开的临床用药，你比如说你需要吃一辈子的，你像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呀、啊、之类的这些药，那你在做的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所有的饮食都要偏重于防治心脑血管的这方面的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你该吃的要吃、
1: 啊、
0: 就是该吃药的要一定要吃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吃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你还天天吃大肥肉，那你不找血脂高呢吗？所以这个你就要预防心脑的人就不能再碰这个肥肉，对吧？多吃一些粗纤维的东西、
1: 嗯、
0: 有利于我们的肠道进行代谢，因为你身体的垃圾也好，大便也好，还有血栓也好，基本上都是通过肠道这个口往外排的，所以说你要关注肠道的这个就是它代谢的问题。你比如说你要心脏不好的人、
1: 嗯、
0: 你要遇上便秘，你说你遭罪不，是不是啊、
1: 哦、是，
0: 所以你就要在这方面多去准备、
1: 嗯、
0: 吃点粗粮啊，然后那个多去运动啊，啊，喝水也要及时啊，而且因为饮食的有很多东西不能吃嘛，所以你营养就需要全面，你可以比如说维生素啊可以补充一些，当然要有羊奶粉的话，羊奶粉的营养就比较均衡，你可以给你弟弟去喝一点，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你不能放弃日常的防护、
1: 哦、
0: 你比如大豆油什么你就不要吃了，
1: 嗯，
0: 那种的话就是那个油脂性比较高，灰油，像我们北方原来说肥肉的那个油你就不要再吃了，就告你弟弟就不能吃，它容易造成你那个血栓性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我们那个羊奶粉当中为什么要添加纳豆激酶呀，添加一些那个亚麻籽油啊，因为这些都是对抗心脑最有力的武器。会保养的人，即便是你没有遇到过我们的这个羊奶粉，你在这些方面也是要做的。纳豆激酶会吃的人是不是会吃，对吧？然后有的人现在已经开始高价的买那个橄榄油，为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对吧？亚麻籽油，这都是非常昂贵的，就有条件的人早就开始在这方面去做了。所以你弟弟也是一样，咱们能用得了就用，用不了的话也要注意饮食这方面啊、哦、以防的二次堵塞。然后羊奶粉的这一块呢，我不敢保证说的我问过之后就会有结果或者怎么样，那就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去保证什么东西啊，但是我给你弟弟的建议、
1: 嗯、
0: 你转达给他就可以、
3: 嗯、
1: 好，
3: 哎，这么用会很好的、
1: 啊
3: 嗯，
0: 对，
1: 嗯，
0: 就我师傅
1: 听了两位老师讲完了，我就更想让我弟弟把这个羊奶粉能够用。

0: 用上。什么时候能有消息啊，两位老师？
1: 那得等等我拿到样品再我看一下，给大家把把关，然后我再跟人家联系一下，再问问。你要是那个就是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的话，那不行，你就那个每天到点你就听我们的节目，或者你打场外电话，你要是听不着节目，你问问他有没有信儿啊，你对私事关注一下就行了，对不？
0: 嗯，那谢谢赵宁老师。
1: 哎，不客气。
0: 我一会儿赶快告诉我弟弟，让他也这两天也听听你们节目。
1: 啊，那没问题呀、啊。要不他在家养着他也没有事儿、
0: 啊，
1: 听一听，有啥问题随时跟我们说。
0: 好，
1: 哎，
0: 谢谢两位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0: 我等你们消息。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好的，感谢收听，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餐。奶奶我在绣楼上无锡针线，楼下边来了个多嘴的丫鬟叫桂兰。丫鬟上绣楼对我讲，

身亮眼，小丫鬟眼色尖。

去求官，说。

破了天，这个一样。

人的我。

站

飞机，现在认真弄，是个慢呀还让人看眼儿的飞的，大小都中，大小都中。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他这脚管不中了啊。
1: 是啊，弄准这个时候是正棒的。嗯，哎，再有十几里啊，咱就到家了。

0: 身体慌忙嘞，给城市给我拿回来，你找我啥事啊？你慌得很，是跑了这。
1: 我啃你那狗脸的！
0: 你，哎呀，
1: 你说的啥话？恁爹身体慌忙叫你喊回来，我不是为了你啊！啊，孩儿啊，咱的好事到了，咱的喜事来了。
0: 耶，啥喜事啊？
1: 钱不是问题了。咱该发大财了，
0: 爹！哎，发官财吧，发大财！爹，到底啥事啊？
1: 哎呀，你要想真听明白，你找我爹停车，我给你刷。
0: 走走走走。

0: 恁表姑父人家有远见呐，这回他离开大城市，回到咱农村，你这是哪儿？
1: 哪儿？
0: 他为了改善这个空气质量，他要植树造林，这是个大好事儿了。
1: 哦，那你说这植树造林得花可多钱了？
0: 那是啊，不过前些年他办厂办企业发了。
1: 哦，
0: 有钱的很呢。
1: 他有钱没钱那干咱啥事儿？
0: 咦，我跟他有关系呀。
1: 有关系？
0: 关系大着嘞
1: 呀。啥关系啊？
0: 那你听我说，

0: 叔这么多年来呀，为了咱村的教育、敬老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一次啊，为了响应国家植树造林的号召，要把咱村的滩地、荒地变成绿荫，还要为咱村的新农村建设做长期规划嘞。
1: 是。
0: 那咱们也欢迎大叔讲两句。
1: 是嘞，是嘞，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我正式卸甲归田，全身心投入到咱村的生态园建设上啊。以后咱村里有啥事，尽管跟我说。尽管跟我说
0: 啊！谢谢大叔
1: 啊！谢谢，穆大叔，
0: 穆大叔，
1: 穆大叔啊！
0: 我代表全村人，谢谢你了。

0: 哪有他发财？这一遭，
1: 咦，爹说的太对了。那你说这他必须得帮咱了？
0: 那是嘞，
1: 他种树不种树，他都得帮咱。
0: 那是。
1: 那你说爹，那咱发财只是时间问题了呀？
0: 那当然了。
2: 首先欢迎大叔回到家乡。

0: 何律师，就这，我保下了，我保下了啊！
1: 爹啊，他要是给了咱钱喽，咱做啥生意啊？
2: 哎呀，我想了想，咱还是得干老本行啊。
1: 啥老本行啊？
2: 我想成立一个戏曲歌舞团。
1: 那歌舞团就歌舞团呗，还啥戏曲歌舞团？真是你等等，
2: 忘了啊！恁爹我能打能唱，文武不当，恁爹是唱武生的。
1: 那我当然知道 啊！
2: 在咱村的会上搁河南省豫剧四团对戏，你看，我的南阳关那乌云罩，
1: 你爹，
2: 我一上场，
1: 爹，
2: 咱们打擂唱。一家伙，叫河南省豫剧四团个对吧？
1: 那我相信，我真的相信。
2: 一下台，咱俩会场里包子油馍胡辣汤随便吃，不要钱，不要钱了啊！话又说回来了，孩儿，你那功夫也不赖呀。
1: 爹，童子功啊！
2: 你那三岔口，我看着比金不换对的饿。
1: 哎呀，爹。他都不是我的哥，
2: 你那跟头都是恁爹我那棍儿哭出来的。
1: 对，
2: 那小翻一翻过去就是一溜烟了。哎，也不知道现在你翻的还中不中了。
1: 来，爷准备好啊！哎呀，这孩子，
2: 去，圈儿，小圈儿，一孩，你动动孩子乖，你动动。哎呀，叫恁老子快吓死了！别动，我去救你去了啊！哎呀，小黑薅出来！
1: 哪弄的？咱俩太猛了，爹！
2: 白事，
1: 没事。啊，
2: 行了，这兔子没事吧？
1: 没事。来，慢点，爹，慢点，哎呀，
2: 起来吧，先生，
1: 慢点，那个啥都是，哎呀，乱摔跟头弄了，你看爹。
2: 我说孩儿了，
1: 你没事吧？
2: 哎，就算你还是童子功嘞，光剩童子功了你。
1: 哎呀，
2: 你啥也别动，
1: 走，
2: 看恁爹给你来一个翻身上马，
1: 你
2: 大胆扎。唱
1: 耶，
2: 大把唱
1: 耶，
2: 谁唱
1: 耶耶？你还翻身上马了？你翻眼皮吧你？你还是这？
2: 哎呀，两块钱已经可惜了，走吧。

0: 了，将会多住几天啊。
1: 好，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一如吗？
1: 哎，回来了，
3: 给我多住几天啊。
1: 好，
4: 哎，大叔，哎，回来了
3: ，
4: 大叔，
1: 哎，
4: 听说这次你回来都不走了？
1: 耶，这回回来要和老师俺们捆绑在一块儿，在家扎根了。
4: 你老
1: 哎，
4: 我听说你要跟河塘的种树来，
1: 植树造林，把咱村好好建设建设。
4: 是啊，大叔，这俗话说，要享福少生儿子多种树。
1: 是啊，是啊，哎，过几年。等咱收成好了，哎，咱俩把咱村里好好规划成那个天然的公园，天然的氧吧，你说中不中？
4: 中，
2: 老中，
4: 老中。大叔，
1: 哎，
4: 这些年呢，你可真没少为咱村办好事啊。
1: 你家人还说这坏话是吧？为家乡办好事，心里得劲。
4: 就
1: 是你！
4: 走了，
1: 我
4: 回家喝
1: 点水。不了，我说，那婶子还在家等着嘞。
4: 这是正事儿。装，
1: 回头再喷
4: 啊！好，
1: 回头再喷，回头再喷。
4: 好。
5: 哎，这几年大叔给咱村可真没有少投入，这次啊，估计投钱还不少。
4: 那可不是嘞，往咱那建天然公园嘞。
1: 嗯，
4: 这要是建成了天然氧吧。那城里人还往咱这儿来了，
5: 你说的可对。来吧，干活
4: 干活吧。

0: 孩了啊，这回去你就得好好练练功，喊喊嗓子，我准备给你派出强头计，你演那一号大官
1: 啊。爹，我的嗓子一唱那都是唐派，我的外号龙八里。
0: 很笨呢，这剧团一成立，你就是副团长啊，说话办事像老干部。
1: 爹，那我是侯团长，你是啥呀？
0: 我是侯顾问嘛。嗯，
1: 你顾着问，你顾不着不问。
0: 啊，你是不想叫我问吗？
1: 爹，啊，爹，我都不想让你问，我恨不得叫你天天问了。
0: 哎，这还像句话？哎，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现在的中书啊，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哎，过去这个中书这个一块地啊太杂，什么种类都有。
3: 现在我们搞实验田呢，是吧？现在搞实验田，一块地种什么树，树的距离有多远
2: 都规划好，
3: 这便于这个施肥呀、浇水呀、打药呀，都统一起来了。
1: 哎呀，爹，没事吧？
4: 刚打电话，还是
1: 装。哎呀，我手机找不着呢，
4: 找，
1: 老黑看不着呀。
4: 你再打我接了没有啊？
1: 打了。
4: 你会打着找找摸摸？
1: 中。
5: 灭了！
3: 我老邓啊，听我！
6: 喂，是黄？
7: 呀，
6: 哪里呀？
7: 咦，咋回事？
6: 村头路上，赶快组织救火，我们马上就过去。快去救火！
7: 走走走走。

0: 孩哎，这回你这车发的得劲呐！哎呦，咋了，孩儿？
1: 爹，我屁股老疼啊，
0: 肯定是刚才烧的了。哎呦，来叫爹看看。咦，孩儿，这回可真是后屁股烧火了呀，
1: 是不是？哎呀，
2: 救火了，救火了。
3: 那俩是哪村的呀？
4: 恁村的。
3: 圈叔，小圈儿。
0: 你是支书。
4: 后圈儿。耶，
0: 英福。耶。咦，你回来了。我听说你今儿回来了呀，哎呀，还没顾着去看你嘞。你看，你看你，
4: 你是咱弄的这是啊？
1: 我跟你说咋回事？你这，
0: 俺俩跟城里回来了，路过这儿，这一群小孩搁这玩火嘞，俺俩风大，让火越做越大，小孩们也吓跑了。我俩一看，呀嘿，这离咱村真近，我脑子里啊忽然想起了啊黄继光啊董存瑞。邱少云，为了集体的利益，俺俩是毫无怨言，英勇就义，给我对灭了。
3: 川叔啊，你这三轮车怎么也烧了呀？哎，
0: 这三轮车，一次给俺救火了，叫他忘了，一谁他着他也着了。哎呀，为了咱村的利益，哎呀，他壮烈牺牲，值了。
4: 别说了，别说了啊！哎呀，回头我给你买个摩托车，
0: 那太好。哎，不要摩托车了，要电动车。哎呀，电动！
4: 别说了，别说，赶紧洗脸，赶紧换衣裳，赶紧先穿上衣裳，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饿了吧？不饿不知道会了。亮了吧？嗯。那我给你热热去吧。嗯。
1: 正在，热量都中，热量都中。
0: 哎呀，你咋这么晚才会呢？
1: 我回去发微信呢，咋问呢？
0: 那 WiFi 不知道咋回事，总是连不上。不是为了省流量吗？
1: 净浪费我的感情。
0: 哎，年龄大呀，干活呀悠着点，别光跟那年轻人比。
1: 我的身体也不清楚，你放心吧。哎，
0: 咱赶紧看看亲家母了吧，想孙女了。
1: 光，明天车坐飞机去。

0: 莹莹。那妈嘞？
1: 妈，奶奶，姥姥爷来了！
2: 来了！爷，爸妈都来了！
3: 来坐！来看你嘞，你看这透不开手，你看。
4: 妹妹，自家人还拿啥东西呀？
0: 天天，今天谁在啊？
3: 好。多亏俺那小翠照顾得好，俺这个媳妇啦，可是没啥说嘞。

0: 亲家，你就别夸他了，
1: 都是他该做的。
0: 哎，是嘞，
2: 不能因为咱身体不好给孩子添麻烦。
1: 哎，爷爷，恁爸爸嘞？
3: 俺爸在超市忙着嘞。
1: 哦，川儿
2: 啊，
1: 咱去超市转转。
2: 中啊。
1: 亲家，你跟淑兰，恁老姊妹在一块聊着，我给村儿俺去军人那看看。
0: 中
1: 啊。
0: 中
1: 啊，
0: 去吧去，
1: 那去吧，
2: 走姐，咱去看看啊，
1: 走走
2: 走，去吧，那先聊着啊，
0: 去吧去吧，
4: 常来啊，
5: 你好，姐姐，
0: 哎，
2: 好，再见啊，
5: 再见，
0: 娟儿，
4: 哎，
0: 娟儿，你看谁来了？
4: 耶，爹，
6: 娟儿，
4: 哎呀，那这香风把俺爹给刮来了
6: 啊，
4: 岳父大人光临小店，俺这蓬荜生辉啊，爹，随便看看。
6: 生意咋样啊？
4: 哎呀，这生意托你的福，那都是俩老头对嘴儿
6: 啊，
4: 凑合。
1: 听说周围村的顾客都引到这儿了啊？
4: 哎，老百姓都说，
6: 哎，
4: 咱这小超市，
6: 哎，
4: 那是大树上站小鸟
6: 啊，
4: 叫响了。
6: 哦，
4: 大树上挂灯泡，
6: 嗯，
4: 有名了。爹，
6: 好好啊，
4: 爹，
6: 哎，
4: 咱这小超市啊，
6: 嗯，
4: 在咱这一片儿。那是大胖子排队
6: 啊，
4: 十分突出。
2: 娟儿，
4: 哎，
2: 说你胖，你都穿起来了。
1: 春儿
2: 啊，
1: 你别看娟儿憨厚老实，那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啊。他说话呢，不说是不说，一说他是一套一套的。这生意是咋经营的？你给爹说说。啊，
4: 春儿，你说吧，这是恁亲爹嘞，你亲自说。他亲自听，我亲自
2: 啊，中了，那爹让你说，你都说呗。
4: 中，爹，
1: 哎，
4: 爹，
1: 哎，

0: 爹，我说说你听听，我说了不对你批评。
1: 翠儿啊，就是啊，可是一块做生意好材料吧。
2: 你可不是啊，爹，我跟你说他可有经营头脑了，想法可多，就是俺这店啊太小了，他没有发展空间。
0: 是啊爹，翠儿都说是实话，你看咱的店虽然干得不错吧，可是好有一比啊，好比是大象捆住腿，他施展不开呀。
1: 哎，我有个主意，您看中不中？
0: 咦，中中中，大小都中。给，哎，不是，咋弄都中。爹咋说咋中。
2: 你真是个老实人。哎，爹，啥主意？
0: 快说。

0: 俺们家的小超市卖了，到城里开大超市，王章在开网店，英英呢也来到城上戳中了，把人娘也接到城里去，向阳请福，一记的，
1: 中不中？
2: 中。
0: 爹，中是中，俺眼下还有点小困难，
1: 啥困难？
2: 知道困难也得去，
1: 对，知道困难也得去。啊，知道困难。
0: 开富困难也得去。
2: 别说是开富困难也得去。
0: 今儿那有菜不能要卖不了，经济上有困难，爹补上。哎呀，
1: 啊，
0: 爹，
2: 你看你到城里跟指导恁多事儿，还得开超市，还得弄网店，还得孩儿女儿来上学。
0: 没事，我包了。
2: 我包了，爹，
0: 你这太好了，爹，你真是我的亲老岳父、亲丈人，爹，以后有你垫底儿，我都是打响破柴鼻子，我就甩开弄了，甩甩甩甩，咱爹也甩了，啊，喂，谁呀？ 哦，圈儿啊，啥事儿？喝酒，好，好，好，好，完事儿我就回去，好吧？

0: 哎，小泉
1: 啊，
0: 这回咱上咱表姑父的家，咱带点啥礼物来？不中叫咱家呢后酒带两瓶，再带个烧鸡。
1: 带啥烧鸡嘞？啊，我就去吃他了嘞。他家啥没有啊？啊，带点卫生纸都中了吗？真是
0: 带点卫生纸能啥？
1: 带点卫生纸，吃了好擦嘴嘛。
0: 嗯，
1: 是。
0: 那你说咱啥都不拿啊？
1: 拿啥了？我就是去吃他了嘞，我还准备拿他了嘞。
0: 哎呀，我说孩儿啊，你说的可是不对啊！咱这回找恁表姑父，主要是想问他要点钱的不是？那咱不得好好表现表现？跟你说那样，哈，咱吃他的，哎，咱喝他的，拿他的，那不对。
1: 那要不咱带捆啤酒？
0: 带捆啤酒，礼太薄了吧？
1: 带两捆。
0: 哎，孩儿啊。反正这回又是个机会，恁爹啊，我不想再错过了啊！恁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啊，年轻吧，做生意失败了，我个爷爷就他妈挣了三个到俩枣也不几个事儿。这人到中年嘛，恁娘又离我而去，这人到老年吧。又遇见你这不争气的孩儿。

0: 一箱台平债，三间大瓦房都叫你抵押出去。你说这人生这不幸的事咋都叫我摊上了呢？哎，山穷水尽疑无路啊，
1: 黑暗花明又一村嘛。
0: 啥黑暗呢？柳暗花明。
1: 柳暗花明？柳暗花明？
0: 一点文化。
1: 爹，你也别生气了，我跟你说，等我发了财了，我给你找个老美女。
0: 咋了？老美女？你自己那烧饼炉还顾不住了，还顾我嘞？
1: 等我当上侯团长了，哼，一班二班我还看不上了，大小美女啊，后头跟一群，
0: 跟一群苍蝇。
1: 你才苍蝇呢。
0: 小轩啊，叫咱家那香水给我找找。
1: 香水早都没有了，刚剩那灭蚊花露水了。
0: 香水你都用完了？哎呀，走，花露水，花露水，花露水。
1: 给爹，这花露水也不多了。
0: 你呀，你把它平常，你把它，哎呀，
1: 来来来，让我找找。
0: 爹，这一盆盆啊，苍蝇蚊子都不敢找我。
1: 爹叫我喷点呗。
0: 干。
1: 爷，爹，你往身上浇了，这日都快用完了，你这弄这啥？这是。
0: 哎，叫我这金儿在我少喷一点，金儿我给我们够住。
1: 快没了，这叫我拧开，叫我拧开，叫我拧开。真是你，爷，
0: 好，你多有正事儿。多精子算彻底回到你手里了。上一回吧，我刚安上，那我比他们破弹弓。爷，你这打小鸟的，你打得好。这一回爷，彻底报废，彻底报废。
1: 那再买一盘不都中了吗？你看你
0: 败家子，
1: 说啥你都不真。
0: 小泉啊，给我到恁表姑父家，多吃多喝，少说话啊。
1: 中。
0: 哎，自古乱的，我正好忘个大事。
2: 表妹，表妹。
3: 哎呀。表哥来了
0: 啊！
3: 哎呦，这来都来了，你还拿啥东西嘞？
0: 表哥来看看你，哎，没带啥好东西。
3: 你整天都忙啥了啊？年年见不着你。
0: 忙啊！一想叫我忙的焦头接耳
3: 啊！要说忙的好啊！
0: 哎，喊声
1: 表哥。
0: 哎，对，
3: 这是老几啊？这是大猴啊，小猴啊？
1: 二猴。
3: 嗯。哎呦，你看看啊，小时候黑了个泥蛋啊，你看看现在长成帅小伙了。
0: 那当然了，你没听见常说吗？这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
3: 你那个时候啊，半夜一集团天天忙得顾不上他们。有一回啊，他夜里瞌睡了，睡到人家那麦秸垛里，叫你找了半夜都找不着啊。
0: 白天偷你的狮子，害怕挨打。
3: 那哥呀，
0: 啥哥呀？妹夫。
3: 对，妹夫。那妹夫听说恁来了呀，一早叫我把那酒和菜都给恁备好了。
0: 你自己人客气啥来了？一会儿嘞，
3: 出去办事了，一会儿都回来了啊。
1: 你我来表姑，这还有你帮忙吗？这
3: 走。
0: 哎呀，
3: 搁那就搁这。
1: 胡全。
3: 哎呀，你快点嘛！哎呀，
1: 团长，哎呀，好长时间没见了，
0: 没见了。
1: 哎呀，
0: 你，
4: 这，
0: 啊，姑父，
3: 那好，
4: 小猴，
1: 姑父，
4: 哎呀，你那天石火上见到那大花脸了呀，看不出来了。你看这，你看这啊，人物肉灵的啊，跟明星呀，啊，当多
1: 漂亮。你。我还没俺爹人物呢，你看这，你看你说这
0: 孩子净说大事。
4: 出来，把柜里角那个好酒给我拿出
3: 啊！走，
4: 对，
3: 对，
4: 好，坐嘛。
0: 哎呀，你
4: 到哪儿了？你看，哎，家了，你看啊。

0: 表哥，你看看，这酒恁妹夫可是放了多年都不舍得喝，这是你来了才舍得拿出来。
1: 那是嘞，你看俺们爹俩的关系谁跟谁啊？
0: 恁慢慢喝，我再给你弄点菜啊。哎呀，
1: 不放中
2: 了。哎，你尝尝，你尝尝这酒能
1: 烧烧烧烧。哎，
2: 你喝吧，你
1: 烧烧烧烧烧倒点儿。哎呀，
2: 来，
1: 喝，
2: 你别喝。
3: 哎呀，小青年天天在生活上床里喝的哪有下的呀？哎呀，
1: 小孩姐喝的多了都胡说话，你知道不？你不啤酒，喝啤酒，
3: 喝啤酒。
1: 慢点。
3: 哎，
1: 好，
3: 来，
1: 好呀，
3: 再见。
4: 乖乖，
1: 这酒喝着个小模样呀，一到嘴里出溜可下去了。嘿，那我就没喝我真带劲的酒，我再多喝一杯，
3: 哎呀，来，
1: 给你添点，
3: 酒好你多喝点。
1: 你喝几个，你喝啤酒，
3: 好。
1: 真是没喝这杯酒啊！
3: 喝，
1: 小曲这点我也喝了吧。哎呀，英福啊，要论说咱清平湾，输了你还是你，你是头儿，
3: 头儿，你
1: 看看，干嘛？恁表姑父有谦虚了不是？
3: 你看，
1: 不是恁表给我当面吹你的，我跟你说，你跟人家其他那大老板就根本不一样，那有的大老板呀，有个钱少的无鸡留手，哎呀，老婆好几个，小三一大群，咦。恁表姑父可不是那种人呐，他就守着恁表姑一个人。
5: 给我钱办企业，挣那么多钱，都用到咱村来呀。哎呀，
6: 说了真的，爹，
1: 小秀，
6: 对，
1: 敬老院，幼儿园，
6: 一
1: 嗨，现在又搞植树造林，我跟你说啊。你就是当代的活雷锋，你郭傻子，
3: 咱能跟你比，是不是？哎呀，小打小闹，
1: 行，
3: 办点试试，
1: 谦虚，
5: 喝酒，
6: 来，
1: 好，小娟啊，天到这般时候，那东西还不尝尝来？
6: 尝，
3: 耶，能让
1: 这块表我珍藏了多年都不舍得戴呀。你是干大事的人呐，这以后这个时间观念是第一的。
6: 对，
1: 这表非你莫属，你收下。
3: 圈儿，
1: 恁表哥可不是贿赂你的。哎呀，你收下，我送给你。
5: 你收，
3: 太贵重。
1: 啥贵重啊？不就是个金壳的吗？啥贵的？
6: 全尊重了，一晃都走了。
3: 我不能收。
1: 哎，
5: 收。
3: 咱爹们的关系还能这啊？是不是？有啥事你就说。想办点啥事儿？
1: 大事啊，我也干不了。我想弄点小事啊，忽悠咱群众文化生活。这个搞点精神粮食，
6: 食粮，你
1: 这食粮，精神食粮。
3: 你们事儿是不小啊，到底想干啥？
1: 这个
6: 想成立个狗团。
1: 现在吧，这个群众呢是不缺吃不缺穿，就是缺少这个精神粮食，食粮。
0: 有福，你不知道吧？那 表哥当年可是剧团的台柱子呀，那五马小生唱的好着嘞，那是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嘞？
1: 坐坐
5: 坐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1: 你坐。哎，
3: 五马，我能不清楚？那个时候你们还演那个扎扎碗扎锅哎，练台本儿，哎呦，累的呀。我尝尝看，把你粘住台口看，
6: 是不是？
1: 那个时候我那南阳关。我那乌云罩，那家伙，不过现在老了，你看，好汉不提当年勇，是不是？
3: 好，团儿啊，办歌舞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是好事，我支持。啊，我先给你弄个启动资金，回头再找个预算，是不是啊？着实在这定了，啊，钱都没问题。
1: 谢谢，太谢谢了。
3: 哎，办歌舞团咋样啊？
1: 会推磨都会推呢。小圈中啊，小圈在城里头跟着那黑蛋歌舞团跑过，是吧？再说了，小时候他那功夫你能不清楚？啊，乖乖，
5: 小圈，叫我教你那时候各种功夫，唠唠，我唠唠。
3: 小圈，恁姑爷爱听。对了，
6: 那中，那不中，那咱俩我你那个流行歌你听听吧，
1: 行行行，
6: 流行歌。

0: 哎，
1: 进到城里，你给我买个新书包，就知道要新书包。那还不好办，等恁爹到城里，咱开个大超市，进货了时候，咱多进点书包，想要啥样来随便挑啊。
2: 随便挑啊！
1: 爹，我也好看来书包了。哎，妈，别忙活了啊，歇着吧，那小姐等一会儿我来喂。
2: 累不着，
1: 翠儿。
3: 这进城啊，好时候，马里鸡娃啦可是养不成了。妈，请俺爹说，能养啊？城里那电脑里也能养鸡。
2: 电脑？
3: 咦，那不把我鸡娃都给电死了？妈，那叫电子宠物，到城里呀给你买一个啊。
2: 中，
3: 这叫马养鸡，啥都中。
4: 成了啊，
3: 咱需要来个表。
4: 中。
3: 我说你鸡啊。
4: 中。
3: 先说五米上。
4: 嗯。
3: 灯光、音响、布景、变量。
4: 啊。
3: 再说服装上。
4: 爹，你慢点说。
3: 好。刀枪、靶子。
4: 头盔。
3: 好。靴子。
4: 好。
3: 再买一个老爷盔。
4: 好嘞。
3: 再买一个。 关公大牢，俺不打疼。
4: 对，
3: 这是受不了的。好嘞，儿了，恁爹想教你出戏呀？
4: 啥戏？古城会，
3: 关公斩蔡呀！
4: 咋样？
3: 弟弟，恁爹给你比划两下。
4: 中。
3: 你看看，关羽一上城，点住这青铜偃月刀。
4: 当当当当当，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来，杠起
0: 爹啊，你忙了半天，咱都用不上啊。咱这是歌舞团，可不是演戏剧团呐。
1: 哎呀，这么高兴嘞，喷着喷着喷花死了。
0: 爹，哎呀，哈哈哈哈
2: 哈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老少爷们请注意啦！下边广播通知，近期有侯氏歌舞团演艺中心给广大父老乡亲奉献
0: 搞艺术嘞，
4: 搞艺术嘞啊，搞两张票
0: 成，
3: 别开生面的大型文艺演出，我团有一流的灯光，一流的音响，一流的舞台，一流的阵容，一流的演员。哎，
5: 你买气球来？
3: 你卖什么气球啊？

0: 我们成立了一个歌舞团，这是准备演出宣传的啊。过两天看看戏啊。
1: 哦，又和说我都扁食了啊。
0: 走，
2: 乡亲们，我们还有国家四级演员，我们的节目有美女舞蹈、戏曲小品、豫剧新生代，有李远春9999期的擂主。
3: 慢了，不是，
2: 喜欢
3: 老少爷们，
2: 老少爷们加盟演出，多多捧场，多多捧场，一流的演员，一流的阵容，一流的舞台，老少爷们请注意了，我们的歌舞团是由优秀的企业家常倒霉，哎，不对，常有福先生支持赞助的。我们这个星期将排练出大型的歌舞晚会一台，我们联系电话3838438，3838438。

0: 摔的？你这个这样摔嘛，你还能弄带劲的？对，你得能带劲，对，对对对。
1: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2: 下边广播，近期由侯氏剧团演艺中心为大家演出一台大型的文艺演出。
3: 这会让后圈更能带劲了，另外一大帮子人有蹦有跳有唱的，还能挣钱。哎，我听说这回光那音响都得弄十几个，东西先进住了，有土炮的，有冒烟的，啥都有。
4: 那得多少钱呢？
5: 人家家有个好亲戚，给他了可多钱呢。
6: 你说的不是常有福吧？
5: 咱们是他呀，就是。

0: 望见美好家园，
1: 努力闯。

0: 喂，啊，好，知道了，我马上到。
1: 大叔，请你来开个经济会议，是研究一下滩地种树的项目。这对咱村来说可是个好机会呀，大家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做。长发，你先给大家说说。
2: 是这样的，我有个亲戚，原本呢引进了一批国外的名贵树苗香樟，最近啊他打算转产其他项目，所以要把这批树苗啊用最优惠的价格出售，这对咱是个机会啊。
1: 是啊，这几天我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发现这种树成活率高，

0: 生张快，周期端，还不以省冲。特别是市场需求量大，可以销往国外的很多国家，比样数、桶数的价格翻几番，高好几倍呀！
1: 好啊，好，我同意。只要生张快，周期端，咱就可以早销售、早盈利，咱有了钱了。
2: 怎么了？把钱呢？早都用到咱的生态上的规划上，是不是？哎，我去找找咱政，啊，我咱政。哎呀，好，好，好，好，好。
3: 大叔，
2: 嗯，
3: 谢谢您的支持啊。嗯嗯。
2: 哎，支书，嗯，
3: 这种树产值高，它价格它不会便宜。
2: 这么多树苗，恐怕白不少钱呐。
1: 就是啊。
3: 这个呀，我这几天初步算了一算，大概需要170万。
2: 哦，哟，这么多啊！大叔，怎么样？嗯，
4: 有困难吗？您这要是有问题，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2: 没问题，我包下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等等等，练的怪有劲啊！哎，这
1: 来来来，来姐，喝点水吧。
0: 哎，不喝了，搁这喝着了。
2: 侯老师啊，咱的台口定的咋样了？
0: 好啊，看见了，大家都关心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同志们啊，只要能好好练，台口啊不成问题。这个刚才我跟侯团长俺出去转了一圈。哎呀，接到很多电话，我估计说今年下半年咱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了啊，一场挨一场。刚才接电话订了几场，我来了个表，是这样的啊，共鸣婚庆公司活动订一场，支援豆制品有限公司活动这是一场，黑梁艺术团乔迁啊，李拐子他孩结婚，马四妮的羊肉汤开业又订一场，
1: 好好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还有一场是公益性的，就是敬老院，咱就演一场不要钱。哎，
1: 这是好事，这是好事。
0: 还有这个拐子王村的打电话了，还没有定死。人正来过啊！
1: 哎，爹，不是还有那个李二蛋，他家的老母猪不是脖子一窝小猪啊，请咱去演出了吗？
0: 我跟你说，同志们，以后咱这咱就是面向农村为老百姓服务。
1: 对对对对对对。啊，爹，那个你得抓紧时间去找程有福说说的。哦，咱找他还是可多事儿的。
0: 对对对对对。恁表姑父那儿，我必须去一趟，他很关键。
1: 走走走走，
0: 走着啊，那边好好练啊。
3: 好，
0: 走啊，
3: 走，走
0: 啊，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永福，闺女刚才可是来电话了啊，他们的超市呀，已经转卖给邻村的人了，咱莹莹上学的事儿呀，也说好了，过几天都能转到县里去。那今儿嘞？还专门到那城里去做了个啥检查，是市场考察，看中了一个呀要专卖的超市啊，那定金都已经交给人家了。
5: 是真的？
4: 可不是吗？
5: 呀，都那么快。
4: 那年轻人办事那叫雷厉风行。
5: 这人呀不中了，啥事都弄不成了。
4: 咋回事啊？
5: 村里的树苗钱还不够嘞，别叫闺女那么瞎折腾了。
4: 爷，那不是你说的主意，让闺女搬到城里来，那咋说变都变了嘞？
5: 哎呀，别问了，回头我再跟你说啊。哎呦，这上面是不是就这些钱呢？
4: 看看看看，咱在城里的时候不是跟主子商量好了，那编织厂归他，咱该拿的都拿了。就这么多了。
5: 哎呀，这是咋办了？这
0: 永福，永福啊，
6: 爹，
0: 永福，
6: 哎，全儿，
0: 爷，表妹，
6: 来来来，坐坐。哎呦，
0: 我不坐了，我说，咱团的演员呢，正搁这热火朝天的排练呢呀，劲头大得很，就等着你把灯光、音响、这个服装拉回来了，那音响一回来，往上一。

0: 禀大人，罗山知县派来知事差役前来觐见。
1: 罗山县令可曾同来？
0: 未曾前来。
1: 啊，想他乃本案被告成审之官，明日凌晨看审期满，竟敢威武，于此可见他平日如何了。传差役进得见。
0: 是，罗山差役进得见。给老爷叩头。
1: 罢了。你家太爷因何不到？
2: 我家太爷身染重病，不能亲自送案上府。
1: 本府不提他，他就不害病；本府我一提他，他倒害起病来了。

0: 了。这是我家太爷的病秤，老爷请看。
1: 我遭了他有此举。
2: 我家太爷虽没上府，却令小人送来全部重案和两件物证。
1: 什么物证？
2: 大人请看。
1: 哦，原是两个瓷坛。这封皮之上还有字迹，待我看了来。断案之意，决意效取，揣情度理，事关解密。你等退下。
3: 是。

原是两坛酱菜。莫非这菜中有毒？莫非这就是被告杀人的凶器不成？

0: 皇上所写怎么与罪证不同？这状纸上额前全族交加，临上片题，血流如注，当场大爷死。看来这一非鸩酒，二非砒霜，这三非马钱子，这与酱菜。当时那愿意表探知本府素性简朴，喜吃酱菜，今特派人送来两坛前来讨好献媚，求我与他包含罪证。呵呵，不管你这是在做梦。来人，
1: 皇母何事？
0: 俗传膳房活福婆来见。
1: 是，
0: 回来。你去至账房，扣我十两纹银，送与那罗山县差役，让他们火速回去，命袁一表前来见我。
1: 是。

0: 人有何吩咐啊？
1: 这是老爷刚刚买下的两坛酱菜。
0: 哦，
1: 你素包治膳房，被我下饭所用。
0: 哦，是啊。
2: 哟，这小小的坛子还怪沉的呀。
1: 这酱菜之中尽是些金银。
3: 老爷我
1: 好我拿。
4: Woo!

0: 呀，夫人呐、啊，前日苏家妇女转告乐山县令和庞家恶户，今袁一彪特派人送来两坛酱菜，这内藏金银，其用心险恶，我要即刻升堂，重罚约谈。
1: 官人，不可。

Thank you.

0: 情不为谈，法外施恩为冤判，中逢将才甘情填。
1: 快用
0: 下边坏兄呢？
2: 好，快快念来。
0: 幻王四平馆，一手能遮天，这一夜腾心动，须作令眼看，若能抬贵手，日后定升官。哎呀，官人呐，向那庞太师全同圣驾施压当朝，此案你若固执于横，秉公而断，独怒太师，他在万岁面前杜撰三言两语，你这区区之夫岂能担当得起？到那时只怕丢官失孝，还要屈服九泉，永辱啊难明啊。
2: 这夫人，此案若不秉公严法，被恩师知晓，也难免一场大祸呀。
0: 哎呀，官人，自古道事难两全，再说宝城官大也是宋主说风，怎比人家皇亲国戚牢靠？一旦宝城重刀叩天官府，

0: 朝城，在朝为官，往往得罪权贵，虽有公正之名，难免浮沉之患。这两坛财宝乃是深夜密送进府，又称是破案最重。送坛之人仅见其外表，不知其内状。况且苏焕山逢烛残年，陈月娟孤女无依，只需你轻轻的讲究一点，便可断送他们这个顺水人情，暗中送与太师。日后他若提携保存，夫君定能情愿之上回礼恭请啊。
1: 夫人，这坛中金银已被活富婆所知，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哎呀，想给他些好处，令其守口如瓶，日后拿他个错，下到南监，自然也就可以灭口了。
1: 夫人，你看此事可行得通？
0: 哎呀，行得通。
1: 就依夫人。正是。但愿此举风不透，
0: 两全其美。

0: 谢贵县送我归。
1: 你当尽心把你配呀、啊，
0: 既属祖父报恩惠，
1: 承蒙太师多栽培。
0: 贵县，此番出阙坎坷，全凭你左右周旋。可是这新贵人特意的拉手了，如服半月，不得清静。
1: 哦，不妨不妨，下官此次前来，正是为了你成起这桩美事啊！
0: 哦，不知贵县有何妙策？
1: 哦，夫人上来。
0: 哦，妙哉妙哉！唐某，打开门锁。
2: 是。
1: 我二人进去之后，将门反锁，严加守候。
2: 是。
1: 衙内请。
0: 小娘子。
1: 哦，姑娘受委屈了。哦，衙内请。衙内请坐。
0: 有座有座有座有座有座。
1: 姑娘如服半月，这怒气总该消消了吧。哦，再说你深入胖夫，衙内又是这么爱慕于你，日后嘛总是夫妻，何必因他人之论使自己的恩爱蒙上阶梯呢？
3: 公堂上多蒙大人命断，小民守孝在身，望其自重，修出无着之日也。
1: 好一个苏凤英！你道我多年的七品正堂，连个真假都分得不出吗？姑娘。

若不然呐，姑娘的良缘，你父的性命，岳泉的清白，知府的前程，被你一人来断送。到那时啊，你好。

0: 梅县，将知府的回书拿出让他看来。
1: 好，我看呐，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啊。看，这就是你那高青天的回文。
2: 拿来我看。
1: 慢，等成婚之后，你尽可把约。如今嘛，待我与你念来。承蒙美意，遵书办理。陈苏二犯，决意下狱。此案怎请王氏相遇？谨慎从事，莫漏踪迹。告。
0: 哼，我去何从？你就要自取。

0: 小娘子，小娘子，放过我吧！
1: 哦，姑娘，姑娘！
2: 哎呀，贵仙呀你！
0: 哎，小娘子，小娘子，莫哭！
2: 也是奴家一时逞能，未能救出月娟，又连累了爹爹，还望二位高抬贵手。
0: 这结为何难？我问你这婚事，
2: 只要能救出我父性命，小女子我
0: 怎么样？
2: 我
0: 怎么样？
2: 我情愿铺床叠被，侍奉衙内。
0: 哎呀，小娘子，
2: 方才贵县言道，官场之事无非戏弄下民，唯恐小女子已经应允。
0: 你父的安危包在他的身上，
2: 哼，空口无凭。
0: 贵县，给他立字为证。
1: 好，待我细

0: 是山王，北邪真妖美味。今天少爷要开怀畅饮呐！贵仙，快些！
1: 好，姑娘，请看呐！
0: 你拿过来吧，小娘子。

0: 转年嘛，
1: 天当是当恩典，我当年闹钟。
0: 哎呀，好好好，难得新贵人有如此雅兴啊！
2: 哎，还不是贵县贵圈之功吗？啊！
1: 是啊是啊，若非贵县把话讲明，我岂不是仍然蒙在鼓中？我要是不孕亲事，慢说是一个胖老虎。
2: 哎，还是叫官人的好听啊！
0: 官人呐、啊，
1: 怎么贵县愿替奴家呼叫？
0: 哦，取笑了，取笑了。
1: 慢说是一个胖老虎。就是十个八个也休想轻易进我。
2: 是啊是啊，半月前我就领教过了，领教过了。
1: 哎呀，那做官的不过是些大

0: 肯定要得小娘子，小娘子。
1: 看，
0: 啊啊！
2: 亚雷，
0: 你
1: 住口！顾管若要生长，这刀就是你的对
0: 头。哎呀，姑奶奶饶命，姑奶奶饶命啊！
1: 叫我饶命倒也不难，将高寿正会问交出。
0: 是。
3: 姑娘，放了我吧！
1: 放了你。

县令这个蠢死白领，说的少女纯心动，这摇头美酒把情成。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老夫果然选中一个贤才。当年老夫陈州放粮，正是这个高寿正为民挺身书写壮志，字里行间一正此言，诸辈之下文采非凡，因此请之方官，升任新娘知府。果然不出所料，现有宋德的保障如潮。好好好，明日早朝要赴携卷上朝。办理苏城的犯军已下狱，此案怎解还望相遇，斟酌重视摩楼总机高字句回忆。

表，必有沟通。

0: 女子，我来问你诬告者，
1: 立当翻作
0: 现任者，
1: 必得严惩。
0: 好，将他暂留包袱，查明后当堂对质。
2: 是，
0: 走。张龙、赵文宏
3: 在，
0: 随我更衣洗脸。

书人爱的有

0: 的天哪！
1: 哎呀，这天好热呀！
0: 好毒的日头啊！
1: 日头好毒啊！
0: 哎，怪不得人说这大山可不有云遮日啊！
1: 可不是嘛，这山色还不如那自来风嘞！哟。哎，老哥哥！
0: 哦，大妹子！
1: 这么热的天，大上午头，你老人家要往哪儿去呀？
0: 给你是一条道啊！
1: 也往东。
0: 看看，不往东还能从东门口出来吗？哟！
1: 哎，老哥哥，那你那毛驴？
0: 哎，是个累赘。
1: 累赘。
0: 老汉我是算命之人，今天中午碰上一个骑驴的汉子，说是丢了轿子，让我给他铺上一卦。我这么屈指一算呐，他的孩子不远不近正在西边30步之内吹唐人坛子上，看一眼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呀。哦，
1: 他当真在那找着孩子啦？
0: 我的卦百算百灵，焉有找不到之理呀。
1: 哎呀，老哥哥，他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嘞。
0: 可不是嘛，那一汉子找到轿子满心高兴，站在身边呐，哎，我带银两，
1: 看看，
0: 于是啊要赏给老汉这头毛驴。我是左推右拦，执意不收。可他是千恩万谢，真心相赠，不用我分说，叫他的孩子跪在地呀，给我扣上3个响头，驴缰绳再马往我手中一塞，他扯起孩子就走，我在后边是紧紧追赶。十字街上人多热闹，追来追去啊，一会儿就不见了，只好回头啊，我牵上这个累赘哟。
1: 哎呀，老哥哥，这可是你老人家的福气哟。
0: 哎，我算命之人身无定局，哪有功夫打草搬料，伺候这个畜生啊，分明是累赘，还谈什么福气呀？
1: 真是个古怪老汉儿。
0: 要说福气，我倒要找个有福气的将毛驴奉送于他。
1: 白送，
0: 分文不取。
1: 哟，
0: 大妹子啊，你倒蛮有福气的呀。
1: 你咋知道我有福气嘞？
0: 老汉看过奇门遁，面前来人不用问，你呀可不是个寻常的百姓啊。
1: 老哥哥，俺可是个下里人呐。
0: 下里人怎么就没有福气呀？你还是个吃官粮的。
1: 老哥哥，实不相瞒，我呀就是在衙门里干活的人。你的卦真灵，真灵哦。
0: 你这一夸奖啊，我倒要先送给你一卦。
1: 咦，那好啊，我先谢谢你了。老哥哥，你给我算算，我是在衙门里干啥嘞？
0: 好，你伸出手来，我给你看看手相。
1: 好，
0: 这个手。
1: 哎，
0: 我给你掐上一卦啊。
1: 哎，
0: 我看那指甲缝里上有面痕，

0: 卦上沾满了酉鸡，定是衙门的女佣人，不是活富婆，便是奶妈子啊！大妹子，
1: 哎，
0: 你这手出现了官纹呢？
1: 耶，哎呦，我这粗里麻大的手还能有啥官纹呢？不灵不灵不灵不灵！
0: 哎，你光知道官居人上，你可知道这官分说几呀？
1: 哦，
0: 三品以上乃是朝官，四品皇堂，五品知州，七品县令乃是县官，县官以下八门子班还叫门官。你这官文呐、啊，
1: 哎，
0: 红一扭三定是一个楚官呢、啊。
1: 嘿，上写了不拿锥子你真中。我呀，就是膳房的活富婆。
0: 哦，大妹子啊。

定了相亲。

0: 圣诞，哎呦呦，可是做了梦哦。
1: 不妨不妨，老汉上来好心善，顺路送你把驴牵，不要钱来。

咸阳州我给你把命传，俺家离这儿了可是不算远，七里半啊到俺家，我给你挪油饼下挂面，再煮几个咸鸭蛋，打上四两老烧酒，亮个点亮个

0: 哥哥，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走路我骑驴，那可使不得哟。
1: 好，我这云游四方的铁脚们，你小脚走路难上难，咱一个快来一个慢，不一路怎能把话谈？你要是不上驴，啊，你这米我可不送了。

上女王。

0: 妹子啊，欠钱又误了你一卦呀。
1: 咋还要给我算呢？
0: 刚才看了你的云相，又观了你的手相，今儿个你照面可看到你的面相了啊。
1: 我的面相咋了？
0: 面带暗色，可大不吉利呀。啊，
1: 哎，老哥哥，叫我下来你好好给我算算。
0: 哦，不、啊、不太重，是收别人的钱了。
1: 哎，不，叫我下来，我下来。
0: 哎，大妹子啊，咱们边走边算吧。
1: 边走边算。
0: 边走边算啊，嘟儿。

0: 冠冕相，你是受别人的牵连，衙门里知府为人不和善，一定是贪赃枉法，是个糊涂官。
1: 哎，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高知府急。

耍，他把手整脸上粘呐，你保长

0: 遭罪证诽谤清官，我吃饮茶房且没得偏见，我还要一层一层往前吃盘呐、
1: 啊，阿妹子，
2: 哎，
1: 你说的恐怕不是吧？
2: 哎。你要是不信呢、啊、你去打听打听，高知府上任以来从不苦待黎民，别说是贪赃枉法，就是吃饭呢、啊、也是粗当为本，我是活活啥事儿还能瞒得住我嘞？
1: 大妹子

子，你再想想看啊。若不然，日后必然受牵连。

0: 生前
1: 掐一掐再推算，这火势输到罗山县里边。
0: 罗山县，罗山县，再不然硬转呐、啊！梁大太，哎呀妈呀！
1: 回话里那里吃了人命啊！
0: 人命啊！
1: 论相法，有两人含冤下南京。

0: 还要明算暗追往前去看呐、啊，大妹子，
1: 哎，
0: 这冤气要不破，可定有后患呐、啊，
1: 后患
0: 不是啥。大妹子、哎、你咋了你咋了
1: 我怕呀
0: 哎我说这挂中的云像不见得都灵啊
1: 灵灵你的挂几级都灵吗
0: 那刚才你不是说你这太爷是个青天吗
1: 哎呦他都是国企了这一回呀他可犯下了缺德事了
0: 他缺德他受报应你为何害怕嘞
1: 哎呦我的老哥哥呀我不是也练出点劲吗
0: 哦不怕不怕不要害怕你把心胆呢我破法能将你转为为难怎么蹦下驴来了
1: 你能破了这个三星我给你磕上三仙头
0: 哎呀呀呀大妹子请进来请进来
1: 哎哎
0: 老汉你想我是与人为善了、
1: 哎、
0: 从不生受你的礼拜你将事情讲透我好给你解脱呀
1: 哎哎我的老哥哥呀
0: 哎讲透我

山县偷了一江案，这案过瘾又牵连，分明是师傅受贿行事端，受难人已经关进

0: 呀，大妹子，请起来，请起来，我给你泼上一泼啊！
1: 哎哎，
0: 好，小灾劫难，儿东来也，一男一女应在南间呐。
2: 我勒个娘哎，这个儿东是个啥药材嘞？
0: 儿东是姓陈一个陈字啊。
2: 哦，我倒想起来了，俺老头子跟我说，那南间那关那一男一女，那个女嘞就是姓陈呐、啊。
0: 果然灵验，
2: 灵灵。
0: 大妹子，
2: 哎，
0: 实话告诉你吧，
2: 嗯，
0: 这个破法呀，就映照他们二人身上。老汉只有见到他们，才能给你寻出破法来呀。
2: 糟了，你要是早点给我说，我领着你找着俺老头子，一点难也并着就找着他们了。今后上啊，不行啦。
0: 那又是为何呀？
2: 哎，我刚出衙门的时候，俺那在衙门的当差的干儿说，老干娘，出门你可要照顾好腰台呀。现在堂上的刑具都摆好了，今后上太爷要对那一男一女关住大门动大刑了哟。要是没有腰牌呀，谁也别想出入。
0: 大妹子，
2: 哎，
0: 我给你算算，明天破完不完啊？
2: 哎。
0: 今夕不破，明朝大祸
2: 啊！
0: 完了
2: 啊！
0: 这事情我可管不了了，
2: 啊、
0: 我可不能管了啊！
2: 哎呀，我的老哥哥呀，这事儿你可是不能不管呐、啊！可怜俺是个下里人，凭下里吃饭，你要是不管呐、啊，我的老哥哥。哎，我的娘啊！
0: 啊，大妹子，大妹子
2: 啊！
0: 啊，起来，起来，起来！
2: 哎哎哎，
0: 这样吧，你将腰牌借给我，让我溜进去，偷偷的看上一眼，也好立即给你寻出破法来呀。
2: 那我咋回衙门呢？
0: 这好，这样，咱先将你送回家，你回衙内走饭。走饭后到酒店里将腰牌给我，我给你寻出破法，好将腰牌送到。
2: 对，在南间俺老头那儿，我给那儿等着你啊。
0: 好，事不宜迟，为了与你消灾解难，不妨今天老汉我就冒冒这个风啊险。
1: 多谢护身仙呐。
0: 事不宜迟，大妹子快上驴马。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在绿。

这一案我一目了然啊，不行，气力一身汗，我的双子母兰。

0: 见了本府银河礼而不跪。敢问这公堂之上，谁是原告？谁是被告？何人该礼？何人该跪？
1: 大人，胖老虎打死人命，抢劫民女，为何不出庭受审？袁县令勾结胖贼，错断公案，又为何断作法堂？苏大伯为救小女，仗义勇为，风尘仆仆只想告状，又为何反遭冤祸？
0: 分明是苏怀山拐骗民女，诬告官绅，本府一等再等，二等仍不悔悟，不动大刑，两难

光想可山呐、啊。

火呢。

0: 县令。
1: 哦，卑职在。
0: 本府一气之下，心病斗发，你且代理本府审理此案，务求追出实情。
1: 哦，卑职甘愿代劳，只是……
0: 哦，不妨事，三班听了。袁县令代理本府审理此案，无论何人不得报效公堂，不得作行，违者斩。高寿正，你可知你恩师弟
1: 坐生杀圈，老儿休想再耍门。劝你招供要实劝，你是有招无招，
2: 壮志就是口供。
1: 呸！

正在刚刚通关，正

0: 出疯癫老儿，竟敢闯上法堂。
1: 我乃算命之人，素以官凶不济为本，劝恶从善为怀。今见你公堂之上严刑逼供，扩大成招，民有冤枉，抬来主权一儿啊！
0: 动用大刑乃是大人的私欲，与你何干？
1: 即是大人私欲，我正要见他。啊！
0: 你与知府何亲何故啊？
1: 我与知府虽然不是近亲好友，我却是他的乡里父老。劳你船上寥寥数语，他定会出庭相见。
0: 你且将来。
1: 听，律为上，法不可狂，民为本，情不可伤。念恩师，赃不可受，惜前程，罪不可当。
0: 且去禀与知府大人，看看有没有这个算命的同乡。
2: 是。
1: 我看你公堂之上冷气袭人，贵县脸上面带阴沉，一老汉的挂里推来，不久你都入到灾

0: 亲喽。
1: 朕乃是妖艳火种。
2: 走。回知县，我家大人言道，乡亲之中根本无有这个算卦之人，他既然闯入公堂，窥探行律，口出不逊，招惹是非，绝不能轻易地放过于他。
1: 好，你大胆啊！抢了公堂，你冒人关前，等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我说老哥呀，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打啥官司啊？哎，俗话说得好，衙门口好进，可是难出啊。看看，真大年纪了，受这么大罪，哎，那你坐着先歇一会儿吧。
1: 多谢于公了。

0: 我说孩他娘啊，
1: 哎，
0: 你找的那个算命先生，你看看是不是他呀？
2: 大美
1: 呀，我的老哥哥呀，你咋就关到这儿了呀？
2: 哎，一言难尽啊！
1: 哎，你个死老头子啊！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
1: 人家好心好意，千里送你，你咋把人家给锁到这儿了？
0: 咦，我说你啊，你白吃几年衙门饭了？
1: 咋了？
0: 哎，你光知道钥匙在我手里，你咋不知道我的手长在哪儿了？
1: 啊，你的手不是跟你胳膊上吗？
0: 哎呀，在我胳膊上。
1: 嗯、
0: 哎呀，我的。

0: 啊是聋子的耳朵、啊、白事儿哎呀手啊不听胳膊使唤呢
1: 听谁嘞
0: 听谁嘞听知府的花钱啊
1: 哦说了半天是高知府叫说他嘞
0: 可不是他不叫管咱干这缺德事干啥
1: 我说孩儿他大呀
0: 啊
1: 人家卓老头不当卦算的好人家的心可是善良着嘞
0: 哦
1: 咱可得想个法儿替人家求求情啊
0: 你拉倒吧哎孩儿他娘
1: 哎
0: 你就没看看这啥捡的好
1: 咋
0: 死修老啊
1: 死饭
0: 那八成活不成了
1: 啊咋办理呀、啊？那
0: 咦，孩大娘，孩大娘别难过。咦，你看看这可真是，不是一家人难进一家门呐。我们老两口子啊，都是吃豆腐长大的，嘴松心软呐。孩大娘，
1: 哎，
0: 你看看，别的忙咱们帮不上，你问问他外边有啥嘱咐的没有，你好给他跑跑腿送个信儿，这也算尽了咱们一片心呐。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你问问他
1: 老哥哥
2: 大妹子
1: 哎
2: 这是你的腰牌当面交换
1: 哎哎老哥哥那你那驴
2: 是不瞒你是老汉自己的、
1: 哦、
2: 送人夫妻耕田用吧
0: 咦那我们受之有愧呀、啊、
1: 哎老哥哥你有啥事只管说我去替你办、哦、啊
0: 你说吧
2: 我正有一事相托
1: 好你说吧说吧
0: 说吧
2: 你看老汉白发苍苍、
1: 嗯、
2: 身陷囹圄机关要远距母亲眼前只有一个徒儿算是老汉晚年的依靠望能代为转告
1: 哦他现在在哪儿来
2: 现在衙门附近等候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不需要呼名唤姓只有老汉姓蒲的铜锣一面
1: 哦
2: 小心把他带出衙去倒是大街紧敲三下慢敲三下我那徒儿闻到锣声定会与恁相见
1: 哦、好好老哥哥你放心吧一切事都包在老婆子我的身上了

0: 去了，去了。
1: 哎，慢着，慢点，慢点，慢点走。啊，我说女孩在这边的啊。
2: 愚公大哥，你看他伤势沉重，及时照料，就让他先在这里待上一时，也好不迟一二啊。
1: 那
2: 愚公大哥，你就行个方便吧，
1: 行个方便吧。走走走，那你们先坐这歇一会儿吧。啊，
2: 大哥了。
1: 哎呀，来来来，我先把刑具给您去掉一会儿。
2: 这位大哥，见义勇为，敢冒风险，令人敬慕。国将，国将，老汉与恁满路相识，见狗官公堂之上严刑逼供，扩大成招，不知二位有何冤情？若不嫌弃，速速不妨，也好除之胸中之气呀。哎，
3: 我与此女本不相识，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才引出这桩心愿呐。啊，
2: 就请姑娘细说愿，喂，也叫我这株连的案犯听一听。案有多奇，这冤有多深呐、啊？

是俸禄，民是薄利，有多

定山。

0: 正要拿着你的铜锣呐喊，忽然间来了两个仓户的上差，把锣抢过去都撵来了。啊，来了，
1: 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2: 前击鼓喊冤。

0: 之福，就说四品校尉王朝，击鼓鸣冤
1: 啊！哦，不知上差驾到，有失原因啊！
0: 之福，快快升堂立誓，我要为相爷鸣冤。
1: 我家恩师现在何处啊？
0: 就在高官你的南间。
1: 啊，不会是误会了吧？
0: 不是啊，休得啰嗦，随我公堂去。走。

0: 之在。高大人。
1: 哦，小人在，小人在。
0: 高寿正。尔等身居高官，位列四品，乡亲父老于事不顾，今天接见尔等三尺法堂，审理问案。
1: 哦，小人听审，小人听审。
0: 王道满，
2: 在，
0: 击鼓。

0: 到那钟家店。
1: 哎呦，哎呦，大人，杀人逼婚当盐城，为何有江苏风影？
2: 哎呀，大人，
1: 出计谋全凭袁县令，当堂发短有正凭。袁山勾结不行政，瞧你女罪非轻。

0: 你不说，先要你亲笔写字据为证，当堂提来要加刑。
1: 哎呀，我这个爷呀，此事都怪赵守正啊！
0: 你血口喷人力不通，
1: 匡扶着厚礼我差人送啊，
2: 那两坛钱财我做证明，
0: 分明是诬告下官，恩师。

0: 手中写回帖，贪赃枉法害百姓，
1: 包相爷
2: 他将俺胡拉成招判死刑，
3: 下线害了三条命，包相爷
0: 二等作恶法不容，家奴小主惜聪明，押进

0: 窗求救。
1: 把牢门打开。
2: 是。
3: 外甥姑娘，舅舅来看你来了。这是谁把我的外甥姑娘打成这个样子了？
1: 哦，小的是奉冯团长的命令。
3: 什么冯团长的命令？难道说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亲骨肉吗？
1: 小人不知，小的不知。
3: 以后再敢如此放肆，小心你的脑袋。
1: 是。
3: 快不快去取件干净衣服来？
1: 是。
3: 外甥姑娘，只怪舅舅从城里迟回来了一步，叫你多受委屈了。
1: 老太爷，太爷，衣服拿来了。
3: 啊，
1: 看见姑娘换上吧。啊，你
3: 啰嗦什么？还不滚下去？
1: 是。
3: 外甥姑娘，你弄到这步田地，这又是何苦啊？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多年来汉匈两国虎口来师，战火频仍，积怨颇深。兄长，此番悲伤以何？人重道远，不知何时能归。此情送与兄长，以解思国念家之苦情。
1: 此心相随，如地相伴，苏多谢李陵先帝厚意。
2: 父王，父王，你要早去早回，我和孩儿等你回来。
1: 啼哭而号，亮心弦，十名如磐，压双肩，切刃一扑，二一锐，兵皆溃地，赤

0: 公元前100年，苏武率汉朝使团冒死出使匈奴，说服单于签订了友好条约，结束了两国旷日持久的战争。然而就在苏武准备率团归汉之时，匈奴国上层发生了内乱，一场生死考验降临在以苏武为首的汉朝使团面前。
1: 苏武，你的使团暗中与降臣勾结，图谋本王的江山社稷，可有此事？

0: 单于，我乃汉朝使节，身负和平使命，一心前来修两国之好，岂能做出有违国策之蠢事？
1: 有无图谋，少时便知。来来来，你我同饮美酒，共商佳丽。阿云，
2: 在。
1: 是酒，
2: 是。
1: 我来。

0: 下去啊！啊！
1: 本王念你是个有用之才，故而以礼相留。可你竟然不知威武，莫非不怕惹怒本王吗？
0: 人各有志，不可强留。恳请大单于尊重汉室，放我归汉呐！
1: 汉朝你是断然回不去了啊！
2: 此话怎讲？
1: 你来看。

0: 求求你们别打了，我怕，我怕呀！
1: 好一个怕死之辈，带他来。尔等勾结相臣，图谋不轨，谁是主谋？是他吗？
2: 哎，大人，
1: 不招出主谋，本王即可让你去死。
0: 我不怕死，我不怕死。
2: 哎呦，哎呀，潘大人，你死都不怕，那你怕些什么呀？
0: 我怕疼啊！苏大人，与其让他人折磨而死，还不如自杀的好。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1: 拖下去，往死里打！
2: 潘大人，
0: 潘大人
2: 呐！

我有勇气自杀了，大单于，你起来吧。

苏子清只觉得肝胆裂，心如坠，满目皆是血泪飞。

生死来在了。北国匈奴的为的是血不再流，感得喜，不忍见年年厮杀明刀器，不忍见眼

香，这滋味要比苦

哎呀，卷毛，卷毛，卷毛，卷毛啊，卷毛，卷毛，卷毛，卷毛，卷毛。

干！

是这空。

去找水源。卷毛，咱走了三天三夜，我实在是没有力气陪你们找水喝了，你们走吧，寻条活命，你们走吧，你们走吧。

水，水，水，真的是水吗？哎呀，真的是水呀，冤枉，咱们有水了，咱们有救了。

野狼，你们别害怕，野狼怕火，待我提木燃火，待我提木燃火。我乃汉室苏武，与尔狭路相逢，千里荒漠，甘泉一处，你引我死，我引你亡，有种你来吧，苏武让你有来无回，这有来无回。难道你不怕死吗？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哦，原来你怀孕了，你要生孩子了。怀孕的母亲，别怕，别害怕，有我们喝的，就有你喝的，咱们都是命，都是命啊！快来饮水，快来。

公元前95年，在北海牧羊的苏武正为汉匈两国祈祷和平之时，却不料两国战火又起，李陵率兵与匈奴兵鏖战，终因援军不至而身陷重围。

0: 战局已定，还不快快归降于我？
1: 降降降！
2: 马革裹尸朝壮志，李怀卑劣。

0: 金陵绝境还气宇如虹，本王喜欢你这样的硬汉，赶快投降，中风在日后。
1: 因为断头将，起坐。

0: 我乃汉室宋，岂能归降你们？我绝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绝不投降！绝不投降！这样，
1: 王爷。
2: 王爷，发现一个疯狂的异人。
3: 我奉旨带阿云前来劝降，方便被害不见凶面。此情分明是我纵欲自行凶，莫非他？你是自行凶吗？
0: 你是。李六，
3: 子清楚，
0: 李六，
3: 子清楚，
0: 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不是在做梦吧？
3: 兄长，
0: 李六，
3: 兄长。

0: 接我了，来接苏武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呀，我要回家了，这弓不要了，这也不要了，这个也不要了。哎呀，贤弟，你何时到的匈奴，带了多少人马，咱们何时启程？为兄我一时也待不下去了，走走走走走，咱走咱走。
1: 兄长，我。
0: 你怎么了，贤弟？你怎么了，贤弟？
2: 匈奴国有魏王，驸马李陵拜见苏大。
0: 哎，你再说一遍。
2: 从前为兄弟，如今两国臣。兄长，咱们分别十年了，难道你就不想给小弟我说说话吗？
0: 你不是我的李陵贤弟，我的李陵贤弟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算什么？你卖国求荣，丧尽人格，丢尽祖宗颜面，你忠道何以？我那李陵贤弟他死了，我那李陵贤弟他死了呀！
1: 兄长，兄长，
0: 我哪个是兄长？你还赖在这里不走？
1: 兄长，
0: 你给我滚！
1: 你听我说，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0: 兄长啊，
1: 天地啊，你家翁啊，根在参与啊，是他害了你全家。天地啊，咱就是受天大的委屈，咱也不能不要家呀。贤弟，听哥的话，咱回家吧，走，回咱的家吧。啊，
0: 不，你让我三跪九叩去朝拜那杀我满门的君王吗？兄长，倘若你是李陵，你一当如何？
1: 生为汉朝臣，
2: 死为汉朝贵。
0: 你，
3: 贤弟，贤弟，你
0: 就让汉朝空你也回不去了。
3: 他话怎讲？
0: 我。
3: 贤弟，你说呀，
0: 兄长，
3: 贤弟，
0: 你家哥哥为汉帝驾车，因惊了圣驾，他畏罪潜逃，已被官府给绞杀了
3: 啊！
0: 你家兄弟奉命抓捕要犯，因罪犯逃脱，他已服毒自尽了。
1: 我那安儿和阿鸾呐，
0: 官府认定你家兄弟已罪犯有人，在抄家之事，他母子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在人世了啊！
1: 你胡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0: 兄长，这都是真的呀。你家二老思念亲人，七病交加，也双双

0: 人。
1: 十年了，北海虽枯，我还有念想。北海再冷，我的心还有亲人暖住。长安虽远，可我知道还有亲人盼着我。十年虽长，可我知道还有亲人等着我呀。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些呀？为什么？为什么呀？
2: 兄长，兄长，你醒醒吧，家都没了，你还在这儿放的什么羊？你还在这儿守的什么节？是他，都是他，都是他给你惹的祸水，我把他。
3: 住手！给我住手！给我住手！
1: 住手！你敢寻坏此节，我就摔烂此琴，咱们恩断义绝！
2: 兄长啊，都是他害得你家破人亡，可你俺苦苦地守住他，为什么？
1: 谁叫我是汉朝的使节了？你千不该万不该做匈奴的驸马爷呀！你走吧，你不要来看我了。你走吧。
2: 兄长，汉帝薄情，参与重义，他命小弟我前来劝降，这北海岂有不是人待的地方？兄长，你还是说。
1: 你敢说你心里不苦吗？你敢面对汉朝的父老兄弟吗？你敢面对你九泉之下的李光爷爷吗？
2: 兄长，我给你带来了足够的给养，你还是
1: 哪个还要你的给养？你给我滚！

爱儿，我对不起你们呐、啊，都是我给你们带来的祸呀，我对不起你们呐、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丁婵玉，汉朝有苏秦到来，索要苏武。
1: 回属汉朝，那苏武早已失踪，不知去向。
2: 啊，丁婵玉，阿运传来密札。
1: 本王等待阿运的密札整整一年了吧。他与那苏武相敬如宾，互谦互让。阿运体型如何？看似已有身孕。好，母子即汉室留作匈奴人。阿运有功，

0: 单于为何发怒？
1: 阿云言道：“此我每日持节向南，念念不忘归汉。天哪，这样的良臣，怎不辞我匈奴所用啊？王不甘心，王不甘心！传旨，传令阿云，留人先留心，留心先夺魂，藏他的结账，断归念，看他动心不动心。”

0: 我的仙杖呢？我的仙杖哪里去了？我的
1: 我不知道。
0: 哎呀，我的仙杖哪里去了？平日我就放在这里，每天我要看上一看，拜上一拜。今天怎么不见了？今天这怎么不见了？

你为何要藏我的结账？你为何要藏我？

0: 怎么了阿月？怎么了
1: 我肚子疼，像只羊粪。
0: 哎呀，赶快进冲楼，快进冲楼，快进冲楼。

公元前81年，匈奴国设于汉朝的强大而同意议和，汉室闻讯向单于索要苏武，单于无奈只好答应放苏武回归汉朝。

0: 情。
1: 主大，
0: 汉朝事情在哪里？汉朝，你来做生意，
1: 我来给你报喜来呀！
0: 哪个让你报喜？汉朝事情在哪里？
1: 主大，
0: 汉朝事情。
1: 兄长，兄长，我将你的军情私下告诉汉卿，汉军迫于压力，准许放你回汉，汉朝。

0: 兄长，
1: 荣回故里，
2: 老先帝出丑关照，
1: 干
2: 干
1: 干！我，哎。
3: 你回心转意不成？
2: 苏是为家眷而归，恳求大单于放他们母子与我同行吧。

0: 年哦，
1: 起来，送你爹爹归汉。
0: 我不。

我就要回汉朝了，你为什么不来我呀？你为

0: 三欲有旨，准许苏武回归汉朝，其妻儿永留匈奴，不得相随，
1: 不得相随。

0: 管家。
1: 爸爸，哎，啊，你们这是到哪里去了啊？哎，
0: 小姐让置办嫁妆，她呀总是不满意，这不又换回来了。哦，哎，老管家，哦，你拿的是什么呀？
1: 锁链呐。
0: 哦，锁链凳啊，哎呦，这没见过，来来看看看看，哎呦嘿，哎呦，这是什么花样啊？
1: 麒麟蕊草新花样啊。
0: 嗯，侯明堂，侯明堂，哎，
1: 侯妈妈，哎，你等换好了没有啊？
0: 换好了，啊，
1: 带我换出门下，门下，门下，哎，这个丫头哪里去了？
2: 哎，哎呀，我说薛大爷呀，老夫人刚把小姐哄好，你看你扯着你那个喇叭嗓子，没响没响，一个劲儿的喊。小姐要是听见了，又该不高兴了。她要是不高兴啊，是也不哭也不闹。把那小嘴一撅，老夫人又得心肝啊，宝贝儿啊，一个劲儿的哄，哄好还好，哄不好，咱们大家又该遭殃啊！
1: 啊，梅香，你看，我等为小姐换好了妆奁之物，小姐一看就不生气了。
2: 怎么，你们都换好了？
3: 好了。
2: 哎，王晴，你换好了？
4: 看看咋样啊？
2: 嗯，不错啊。
4: 咦，你可要多说好话呀。
2: 哎呀，知道了。

0: 小姐不满意，咱拿去换去吧。
1: 啊，不满意？哎呀，我的梅香大姐呀，你看我都跑了好几趟。
0: 小姐不满意，我也没办法。

0: 说小姐呀，你说的太仔细了，我呀一点都没记住，干脆你出来吩咐他们吧。
1: 无用的丫头，
0: 无用就无用吧，
1: 快快撤。

0: 说好不好？
1: 真正令人生气。
2: 小姐，那我去了，
0: 我去了啊。
2: 哎，王晴，王晴，
3: 啥事啊？
2: 大伙写给我去把主裁方找来。
3: 是喽。

0: 没想见，手巾换好了。
1: 换好了，
0: 你看中不中啊？
1: 我看不错。
0: 没想见，你可要多说好话呀。嗯，
1: 我呀就会说好话。等着吧，小姐，学顺把手巾换好了，你再瞧瞧吧。小姐，我看这手巾不错嘛。
2: 春丫头，今日良辰就用。

0: 去，儿为何不去？
1: 上次去我姥姥家，我那幺妹头发拴马扎，她都不给，我不去。
0: 休等。

0: 就要你妈妈，有你妈，有你妈，
1: 去你的，你什么不算，我妈说了才算，妈，有没有妈？

0: 了，你是哭啥呢？
1: 儿啊，你不听人家周大官人说啊，他的夫人被水冲走了，你猜我想起谁了？
0: 你想起谁了？
1: 我想起你奶奶来了啊！
0: 爹，你可真会想啊！你说，
1: 哎呀，儿啊，你不听周大官人说，他的儿子被水淹死了，你猜我又想起谁了？
0: 你又想起谁了？
1: 我想起你爷爷，我爸爸来了啊！
0: 呀，你看看。你这不是八辈的吗？你
2: 混小子，你知道啥？你不听人家常说，见了夫人说话得第一辈，记住了吗？
0: 爹，你看看这都啥了？你哪个是李爷了？
3: 你千万可别往下想了，就这我都递人家三辈了。
0: 你要是再往下想，我变成那个孙魔都中啊！
3: 你真是个老实李爷呢，你
2: 啥？你小实李爷，
0: 老实李爷，
2: 小实李爷，
0: 老实李爷，
2: 小实李爷，
0: 老实李爷，小
2: 实李爷。
4: 哎，不要争吵，不要争吵，逃命去吧。

0: 万贯家产去被洪水冲去，我那女儿也生死不明。哎，儿啊！
1: 啊，老夫人莫要啼哭，上岸之后再做道理。
0: 只好。

0: 那儿。
1: 这场大水呀、啊，那是天灾人祸呀！咱们邓州都被水淹没了，老夫。
2: 在那客厅。

疼，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前

0: 提起我儿们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是心心大心，夫妻大乱臣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与乱往那去袭来，原谅我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千夫

前定见，左等有盼。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小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急冒当上上天。

情。

三面之礼，你修心。

0: 串了，
1: 我唐苏范难道

关。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七零

非他是烂脆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来，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铁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们对于每期的节目都充满了期待哈。通过这档栏目能让大家正确认识眼病，及早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眼病，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失明危机，这也是这档栏目深受广大眼病朋友喜爱的原因呀。
3: 感谢大家的厚爱。我是一名眼科医生，在眼科治疗一线工作已经30多年了，我来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眼病知识，就是因为啊，在过去的临床过程当中，我亲历了很多眼病患者的痛苦，见证了很多眼病患者走了弯路，花了冤枉钱，最后因为不当的治疗，遗憾地失去了光明。面对患者的痛苦，我感同身受，聆听患者的经历，让我心生同情。我认为预防大于治疗，不得眼病是最好。那么一旦得了眼病，一定要寻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要尽早治疗，治疗的越及时，我们的视力恢复的就越好。特别是致盲性的眼病，发现的越早，就能让大家远离失明的危机，留住光明，恢复视力。
2: 那接下来您要带给我们哪些精彩的内容呢，胡老师？
3: 今天呢，我想跟广大的眼病朋友们来聊一聊，在众多的中老年人当中，最常见、最典型，也可以说是发病率和致盲率最高的一种慢性眼病，那就是白内障。关于白内障的相关内容，我们之前啊已经讲过很多了。那咱们来聊一聊，如果一旦得了白内障，怎样的治疗才能让大家一劳永逸？
2: 确实是，经常在节目里能够听到很多的白内障患者打来电话求助哈。那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种眼病的发病率这么高呢？
3: 今年的爱眼日之前，我们国家的卫生部门啊做了一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在我们国家的50岁到60岁的中老年人当中，白内障的发病率已经达到了 70%， 而且啊，年龄越高发病率就越高。正是因为白内障的发病率太高了，再加上很多人没有认知，没有重视，也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最终啊，因为白内障导致的失明致盲的人数多得吓人。可以说呀，在所有的慢性眼病当中，白内障的致盲率是

0: 使我们的征兆体出现一些变异。之前的讲课当中啊，我讲过白内障啊，就是晶体细胞因为缺血缺氧发生了变异，就相当于啊生的蛋清啊在高温之下煮熟了，从透明的状态变成了白色不透明的状态。那一旦说所有的晶体都变异成不透明的状态，那就失明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胡老师，那白内障主要还是晶状体变异的问题了，您给我们大家伙具体讲讲晶状体变异的过程吧。
0: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白内障它发病的位置。白内障啊，发生在我们眼球里，瞳孔之后，玻璃体之前的晶状体上。那晶状体长什么样呢？它长得呀，就跟我们家里头那个放大镜的镜片一样，是一个双面凸透镜式的透明组织。它是我们眼睛当中最重要的起到屈光作用的组成部分。那屈光是什么意思呢？自然界当中的万物，它都是通过这个光线的反射，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通过眼睛当中的这些屈光的组织，一层一层的把光线进行一个整理。因为自然界当中啊，所有的反射进来的光线，其实呢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状态。那屈光的作用，就好比是我们家里头种了一盆花，你得啊对它进行修剪，最后呢才能让它看起来是好看的、漂亮的、完整的。那么这些光线，自然界当中的各种物体反射的光线投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通过瞳孔进入到眼睛之后，第一个呢要经过的是屈光组织，就是我们的晶状体。晶状体啊，它本身呢是有弹性的，不过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晶状体啊，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老化，它也会慢慢的出现变性。再加上晶状体本身，它的周围啊没有任何血管的包裹。如果说啊你再用眼啊越过度的话，你的晶状体就会疲劳，晶状体的老化呢就会加快。为什么有的人他的白内障发展的速度特别快，而有的人呢相对就要好一些？其实啊，这跟我们过度用眼导致眼睛的疲劳，包括不适当的用眼都是有关系的。
1: 哎，用眼过度和不合理用眼都会加速晶状体的老化，那患有眼病的患者们啊一定要注意了。
0: 对，不仅是眼病患者，健康人啊也要注意。那么晶状体既然是我们眼睛当中最重要的屈光的组织，负责对光线的一个整理和修整，它必须是通透的，不能有任何的杂质才行。打个比方，晶状体啊就跟咱们家里的窗户上面的玻璃一样。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形容一个人家里干净，都会说窗明几净，对不对啊？窗户上的玻璃必须得干干净净的，是透亮的，你在家里呢才能看清啊这个窗外的景物。可是呢，就在我们晶状体常年累月的工作过程当中，因为它周围是防水，我们眼睛里的防水把晶状体完全给包裹住了。晶状体的周围没有血管，晶体的物质交换、新陈代谢都是靠防水进行的，而防水本身的循环的速度就非常非常的慢，再加上我们上了年纪之后，防水的速度更慢。如果说干眼通道有了一定的堵塞，黑胆汁、胆液质再有一些异常，防水循环就会出问题，甚至啊防水啊成为一滩死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晶状体还能好吗？防水变得非常的浑浊，垃圾毒素充斥其中，时时刻刻的把晶状体包围着，你说你的晶状体会不会被污染？
1: 一定会被污染，然后变脏了，不透明了。
0: 是的，慢慢的那些防水当中的垃圾啊，就会沉积在我们的晶状体的表面， 甚至呢渗透到晶状体当中。

0: 上去，就跟咱们家的窗户上落了一层灰，有一层水雾，或者是大冬天会冻上一层冰霜，你看什么呀都看不清啊，雾蒙蒙的，甚至呢只剩下光感了。这个呢就是白内障它最典型的症状，看东西雾蒙蒙的，看不清，看不透，看不穿。那就跟我们家里的玻璃没擦干净。有的朋友啊形容自己的症状，感觉啊眼睛前面啊有一层厚厚的塑料布挡着，就是这个道理。原因呢就在于晶状体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屈光组织，得了白内障啊，光线呢就不能完全透过去，不能完全的投射到我们的黄斑区和视网膜，形成不了完整的清晰的影像。因为白内障的逐渐形成，我们的晶状体的被污染啊，发生了变性，开始变得混浊了，它影响了正常的光线折射和通过。所以说呀，我们看东西啊，才会感觉到有雾啊，才会模糊，才会看不清楚。这个呢，就是白内障形成的整个过程。
1: 胡老师，那像白内障这么高发，目前临床的主要治疗措施都有哪些呢？这些措施的治疗效果都怎么样呢？
0: 白内障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常见，也非常的普遍。所以啊，现在白内障的治疗保守的方法，一般呢在前期啊会用一些啊滴眼液来缓解一下。针对白内障的滴眼液也比较普遍，像沙普艾斯、白内停这些在药房里啊都能买得到。但是啊，滴眼液对于白内障的缓解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一般呢，你在医院啊确诊了白内障之后，医生呢都会告诉你不要紧，等到白内障到了成熟期之后啊，动手术就可以了。那白内障的手术可以说是在西医眼科临床上是首选啊，也非常成熟，安全性呢也大大提高了。手法好的医生一般呢在十多分钟就可以把我们已经老化了的、已经混浊了的晶状体替换掉，换上人工晶体。那如果你的眼病比较单纯的话还好，就是说你只是单纯性的白内障，你把晶体换了，可能呢你眼前的世界马上啊就会变得清晰可见。但是针对这个手术的问题，我想多说两句，因为很多朋友比较排斥手术。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嘉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胡老师，好多白内障患者都排斥手术，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很多人啊听说做了手术之后效果不好，过上几年人工晶体还得换。那我啊作为眼科医生呢，必须客观的来看待白内障的晶体置换手术。就是说你该做手术的时候你必须啊得去做。比如说啊，你都已经火烧眉毛了，你再不去做手术就要彻底失明了，那你还等什么呀？只是说晶体置换的手术它得因人而异，因病情而异。如果你的眼睛只是单纯性的白内障，那做了就做了，该换人工晶体就换，至少啊能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当中视力得到恢复。但是如果你的眼病不仅只有白内障，白内障病程久了之后，你的眼底的长期得不到光线正常的投射，眼底的视细胞、视神经也会退化萎缩的，也会影响你的视力。所以啊，如果你的眼底也已经出现问题的话，你光做白内障的手术已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了。还有一点，手术啊，它只是治标，是解决燃眉之急的，让你啊能恢复视力的。可是啊，如果你的干眼通道不打通，黑胆汁、胆液质的异常得不到恢复，你的眼部组织细胞得不到修复再生，那你啊很可能会在手术一到两年之内，你置换的人工晶体还会被污染，你的白内障还会复发。所以关于手术的这个问题啊， 要根据大伙的实际情况来定，咱们不能一味的去排斥手术，更不能迷信手术是一劳永逸的办法。
1: 胡老师，您刚刚说到，目前针对眼病的常规治疗其实都是治标的，那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从根本上对白内障的病情起到治疗和控制的作用呢？
0: 对于白内障的治疗，一定要做到标本兼治，一方面呢解决症状，改善视力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同时去解决白内障的根源问题。那么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就是大家的不二之选。白内障特别是初期的白内障，如果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进行内外统治的话，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之后，让营养通道和排毒通道恢复通畅，让眼睛能得到滋养，让眼部的垃圾毒素能排得出去，让防水循环更通畅，更快速，更干净。同时呢，让变异的晶体细胞实现修复再生，重新变得通透富有弹性，让晶体处于干净的防水环境里，视力呢也就能逐渐的恢复正常。而且啊，这样的防水环境里，白内障就不会再卷土重来。那如果说是白内障成熟期做了晶体置换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内外统治，来从源头上解决眼睛内垃圾毒素排不出去的问题，营养补充不进来的问题，包括让防水循环恢复正常，让植入的晶体处于洁净的环境当中。那么人工晶体再次被污染，白内障再次复发的可能就会变得非常小。可以说呀，这才是真正解决白内障问题的根本手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能配合服上滋阴圣品铁皮石斛粉的话，就能加速康复效率，缩短治疗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啊，除障则海府方能打通干眼通道，而铁皮石斛粉能滋养肝肾。之前呢，我也打过一个比方，肝脏呢是大树的根，干眼通道是大树的枝干，而眼睛呢则是大树的叶子。而铁皮石斛粉就相当于水分和肥料，它滋养的是大树的根啊。老话说得好，根固枝荣，大树的根得到滋养，枝干和树叶才能健壮绿油油的。那我们的肝脏好了，肝眼通道畅通了，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就好了呢？您的肝的功能好不好，从您的眼神，从您的眼睛的视力就是一个直接的体现。那么像白内障这种高发的慢性的眼病，要想从根本上起到一劳永逸的治疗，您必须得解决肝眼通道的畅通，黑胆值胆液值的正常，同时呢还要做到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才行。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听了胡老师的讲解之后啊，我明白了，民族医学的精髓，维吾尔医学也是包容性很强的，包括西域独特的地理位置，让东西方医学在这里啊是水乳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医学医药体系，所以才成就了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的声誉啊。
0: 是啊，之前啊我跟大家讲过，唯一唯药的特点就是快、稳、准、狠。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啊，针对眼病的根源和表现，运用内外同治的手段，所以说呀，见效就快，药效稳定，服用过程当中排毒反应明显，眼睛里的、身体里的毒素都会慢慢的排出体外，打造一个全新的内环境，为康复打牢稳定的基础。针对眼睛的问题，精准的靶向用药，通眼道、排眼毒，修复眼部的组织器官，解决眼病久治不愈的三大难。要做到以上这些，药性要专，药力要狠，才能做到内外同治，双管齐下，标本兼治。 所以说呀，在这个基础上，配合上

0: 滋阴上品铁皮石斛粉，针对肝胆功能再进行一些加强，同时起到滋养眼睛的作用，就真的可以加速康复的进程，缩短治疗周期，对于恢复肝脏功能也能够起到明确的效果。还有一点啊，早期的白内障患者应用除胀通脉疗法，配合上铁皮石斛的效果也会很好。经典的中医眼药石斛夜光丸就是以铁皮石斛为主要药材，历代医家都非常的推崇铁皮石斛作为眼病的专属用药，它能够滋阴养肝肾，能明目退翳，让我们的眼睛更明亮，视力得到提高。配合除胀通脉整体疗法进行内外统治，对于眼病的康复就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疗效果。
1: 在眼病治疗领域里，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滋阴圣品的铁皮石斛，您也极力的给大家来推荐。大家呀、都明白，您的目的只有一个，让眼病患者康复得更快、更好、更彻底啊！
0: 是的，作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作为民族医学的学者，我认为啊，只要对于眼病患者康复有利的，能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到好效果的，能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湿润、舒适、明亮的，我都要竭尽全力的给大家去争取。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助力大家守护光明，提升视力，过上自由洒脱的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课内容。通过以上的课程，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明白了白内障的危害和白内障是否该手术，包括应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康复白内障。如果您对于相关内容还有疑问，或者想和胡老师一对一进行问诊交流，都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肝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姚道平，我父亲服用除瘴者海服胶囊，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5: 哎，您好。
4: 哎呀，我天天听您的节目
5: 啊，
4: 第一次听见您的声音呢，我就感觉很熟悉，就好像几年前呢，给我父亲治病的那个大夫。开始呢，我还不是很确定，但是通过听您的经历啊，还有这段时间呢，我用除瘴的海服方法见到的效果来看，您就是当年帮我父亲呢看眼病的那个胡大夫。
5: 嗯，这就是缘分啊！这些年啊，找我看病的人啊更多了，我是对不上号了。
4: 是啊，你每天接触那么多的患者，肯定不记得了。差不多到现在6年了，您不但呢还在为眼病患者治病，

0: 还通过新媒体啊帮助了更多的人。我父亲当年遇到您呢，真的是有福了啊！现在我也是。
1: 如果大家呀通过除障泽海府方获得了光明，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了，也是我继续推广唯一唯要的动力。
0: 我父亲当初找您看病的时候啊，都已经80岁了。他眼睛是怎么回事呢？刚开始吧是白内障，两只眼睛呢、前后都手术过了，而且是换的进口的人工晶体，但是吧好了个2-3年就又复发了，还合并了这个青光眼、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
1: 白内障啊，如果单纯的靠手术治疗的话，除不了病根儿，后期呢带来的隐患会更大。因为人工晶体啊，不像自身的晶体那么智能，只能吸收光线，过滤不了火毒杂质，所以很多人啊换过晶体后，眼底的组织啊就遭殃了。为什么有黄斑病变？是黄斑区的细胞被毒光侵害了。为什么有视神经萎缩？是视网膜上的视盘被毒光损害了。青光眼啊，也是因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堵塞了眼道，营养进不来，所以啊后期眼病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0: 是啊，后来他就只剩下光感了，只知道是天黑啊天亮连门都不敢出了，身边呢那更是离不开人了。平时呢都是摸索着过啊，屋子里的东西啊都不敢动，稍微挪动位置吧，不是咳了这就是碰了那里。哎呀，当时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最后还是没能保住视力。我父亲呢最后也都没信心了，说年龄大了不治算了。
1: 哎呀，这一句话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呀。您说的他真的不想治了吗？肯定不是。一个呢是没有好方法，一次次失望，另外呢就是经济的原因，为了不拖累你们，只能把失明的恐惧留给他自己呀。
0: 是啊，就是你说的那样。当时吧他眼压都50多了，疼得啊用拳头捶脑袋，就怕我们着急，自己忍着就是不说。当时吧我真以为他彻底没希望了，要不是当时我去多方打听到了您，还真没救了。您看了之后呢，说是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们在您那里治了一个星期，然后呢我们带着药回去用，说是用个半年呢就可以停药了。当时还没有这个湿护粉，只有熊胆眼贴。不过您让我们自己去药店买了湿护粉来配合用。半年以后呢，没想到视力居然达到了0.25了，眼压只有14。所以后来就眼睛再没疼过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都特别好。湿护粉呢他也一直没断过，一直在巩固着。所以说胡老师啊，您可真是我父亲的贵人呐。
1: 这是我和你父亲的缘分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0: 我今年吧也是奔70了。就是有一天早上啊，突然就感觉眼睛胀疼，带着右半边脸都疼，额头也疼，还感觉恶心，看东西都模糊不清。到处是黑乎乎的，每天早上呢我都是有这个晨练的习惯的，结果那天锻炼的时候啊，垃圾桶都看不清楚了，明明是蓝色的啊，我看的是黑的了，分不清颜色了，就赶紧去医院检查了。
1: 哎呦，是不是有青光眼了？
0: 哎，是啊，检查完说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眼压当时是36啊，医院给我开了一些降眼压的药，可是用了以后吧也没有明显变化，我就准备再换一家医院去看看。结果那天我老伴呢来医院送饭啊，说有一个姊妹啊跟他讲，就有一个新疆的大夫治眼病呢很厉害啊，他那个老姊妹呢是白内障，没做过手术，是用的这个除障泽海府方治好了。哎呀，我老伴就特意打开手机让我听您的节目，虽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吧，但是一直听您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我就毫不犹豫的用上了。还有幸得到了这个铁皮湿护粉，但是说药不多啊，只给我用了2个月的，我现在已经快用完了啊。用到第4天呢，那个眼角的眼屎啊很多啊，用到半个多月呢，眼球就软下来了，哪里都不疼了，眼压降到16了。
1: 舒服多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舒服多了啊。这几天看东西也强多了，像垃圾桶的颜色呀，我站在阳台上啊都能分辨清楚了。胡老师，你说隔了这么多年了，我还能遇到您，用上您推广的这个除障泽海府方，真的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1: 是啊，我和你家2代人啊都有缘分。哎呀，我也感觉很荣幸啊。
0: 是是，哎呀，好不容易跟你通上电话了，一个呢是来表示感谢的，另外还想问问胡老师，什么时候能多送点湿护粉呢？把这个药按周期配齐了。

0: 现在很多地区啊药都不好买，我也正在努力帮大家想办法，建议呢可以联系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尽可能的提前登记，这样呢只要有石斛粉和除瘴泽海普方了，工作人员呀都会提前通知你们的。
1: 嗯，其实我也是这么考虑的。我父亲呢现在买的石斛粉吧都快300一盒了啊，您给我们的才69一盒，而且还是高品质的。您说这好事上哪找去啊？
0: 嗯，对啊，我送给大家的铁皮石斛粉啊是精选仿野生种植基地里面逐年的优质铁皮石斛干条研磨成粉。铁皮石斛呢甘露糖含量大于20%，不足年份的铁皮石斛是没有这么高的含量的。而且呢铁皮石斛粉是食品级的安全性，药品级的品质。您的青光眼容易引起视神经萎缩，配合铁皮石斛粉用的话，肯定啊比你父亲恢复的还要快。赶紧打电话吧，咱们就说到这儿，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候着呢。
1: 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那您也多保重啊。
0: 嗯，谢谢。也记得带我向您的老父亲问声好，再见啊。
1: 好的好的，一定在的一定在的，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普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邱丽华，服用除瘴泽海服胶囊3个周期了，那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胡老师，您真是数一数二的好医生好专家。
0: 哎呦，哪里哪里啊，您过奖了，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眼科医生，能帮到大家解决眼睛上的困扰，看到你们视力好转，眼睛舒服了，我就特别的开心了。
3: 哎呀，胡老师啊，你也太谦虚了，正是您将这个维吾尔族医药发扬光大，每日啊不辞辛苦的为眼病患者普及眼病知识，让我们大家重拾希望，收获健康。要是能有更多的像你这样的人心人素的好大夫，哎呀那该多好啊。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是每个医生啊在入职时都要宣誓的誓言，也是我们从医的初心和使命。能用维吾尔族医药这门传统的医学智慧帮助大家摆脱眼病的折磨，是我的荣幸，更是责任。每天啊和大家分享眼病的知识，看着大家从最初的焦虑不安，到用上除瘴泽海普方以后，眼睛慢慢的舒服，视力逐渐的改善，甚至啊停药后不再复发，这种成就感啊是什么都换不来的。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了呀？
3: 哎，我是老朋友啊。
0: 啊，
3: 通过您推广的西医治眼奇方啊的治疗，我已经啊受益2年多喽，停药2年了。哎呀，这个眼病啊没有反复过，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每天都过着那个有滋有味的生活。
0: 嗯，那是恭喜您了啊，眼病好了，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原来眼睛是怎么回事啊？您给我说说。
3: 哎呀，胡老师啊，这说起我这眼睛啊，我之前有高度近视，那眼镜啊都戴1000多度的眼镜，还有白内障。4年前呢，因为这个左眼眼底动脉硬化引起的眼底出血，哎，还有玻璃体啊也有积血，看什么都是红红的，还有黄斑水肿，哎，天天呢愁死人喽。后来呀，这左眼眼底啊视网膜也脱落了，就像大家说的，两眼一摸黑呀，孩子们呢都吓得不轻，带我去医院做了复位手术。
0: 嗯，
3: 当时呢白内障手术也一块做了，但是术后呢这左眼呢完全看不见了。哎呀，急得我这一着急，这心里啊这股火呀都窝在心里，后悔呀，这个后悔呀是没法形容的喽。
0: 治病的方法

0: 有没有选对啊，直接影响治疗的结果。不是说啊，治病方法多，病就会好。您眼底动脉硬化、眼底出血啊、玻璃体积血、黄斑水肿、白内障的根本原因是严重的干眼通道堵塞，导致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排不出去。这些毒素啊，堆积在黄斑区上就形成了黄斑病变水肿，堆积在晶状体上就形成了白内障，堆积在视网膜上就会形成视网膜的病变，导致网脱。而单独的手术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眼病问题的。我经常说啊，咱们的眼睛啊就像一间屋子，干眼通道呢就好像是屋子的窗户和门，要是这个窗户和门都被堵死了，屋子里的浊气湿气排不出去，新鲜的空气啊就进不来，时间一长屋里啊不就发霉啊长东西了吗？您的眼底出血啊、玻璃体积血还有黄斑水肿白内障，其实啊就是干眼通道这个门窗啊被堵死了，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这些浊气湿气在眼睛里越积越多，把黄斑区晶状体这些屋子角落都给污染了。手术呢就好比是啊把屋子里面发霉的东西清理掉一部分，或者是呢换个新的零件，但是如果门窗不打开，浊气湿气还在不断的产生，那过不了多久屋子里面这不还会出现发霉呀、出问题吗？所以啊要想眼病不反复，关键在于疏通干眼通道，把这些致病的毒素排出去，把眼睛这个屋子呀能够通风换气，这样呢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眼内环境，眼病啊才能真正的好起来，也不容易再复发。
1: 哎呀胡老师啊，哎呦你说的对呀、啊、我跟你说我们老百姓啊都是医盲，到医院呢还不是医生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当时啊只知道白天晚上什么都看不见，哎呀把我愁的，一想到以后的日子就哭。那亲戚朋友啊都劝我说越哭啊眼睛瞎得越快哟。
0: 我理解您啊，突然眼前什么都看不到了，谁不害怕呀？肯定的。
1: 嗯，哎呀对呀，哎呀我这右眼的视力啊连0.1都不到了、
0: 哦、
1: 还怎么生活。哎当时那个心呢、啊、想死的都有漏。胡老师啊，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年的一件事情、嗯、这辈子啊我都忘不了啊。
0: 哦，
1: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心里啊都不是个滋味。
0: 嗯、
1: 那次啊也不知道是吃了什么东西，肚子疼的受不了了，拉肚子就像拉水一样的。
0: 嗯，
1: 刚从厕所出来又得进去，孩子们赶紧把我带到医院去检查，医生给开了一大堆的化验单。孩子去缴费吧，嘱咐我坐在椅子上啊坐着等，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我肚子又疼了，想去厕所吧、
0: 嗯、
1: 但我又看不见，最后急得我拉了一裤子，唉，当时太难为情了。
0: 哎呀，听您说这些啊，我这心里啊都跟着揪得慌啊。人这一辈子啊、
1: 嗯、
0: 生活能自理就是真正的尊严，可对当时的您来说啊却成了这么难的坎。那会儿啊肯定觉得哎呦天都要塌下来了，是吧？
1: 哎呀对呀，可不是咋的，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又丑又急又委屈，眼泪哗哗的流啊，觉得自己呀、啊、就是个累赘，活着都没劲儿了。孩子回来后啊看到那场面也跟着掉眼泪，哎呀一个劲儿的安慰我，妈没事没事，我们不嫌弃你。
0: 嗯，
1: 可我这心里啊就更难受了。从那时候起啊我才真正体会到眼睛看不见比什么都可怕，连最基本的体面都保不住。哎呀还好后来遇到了你、
0: 嗯、
1: 用上了这个西医治眼奇方。
0: 嗯，为什么我这些年啊在临床上不离不弃的帮助大家，我真的呀理解严重眼病患者承受的痛苦。好在呢您现在在西医治眼奇方的帮助下，现在停药2年了，这些伤心的往事啊都过去了。
1: 哎呀是啊，后来呀是老天开眼了，让我遇见了您这个贵人呐、恩人呐。可是当时啊，也是买不到药。当您知道我是当年。

0: 去西北支教过的老师就破裂的让工作人员呢从老患者手中啊借掉了3个周期的除瘴子海福邦让我先用上。哎呀，我当时恨不得能跟你当面说一声谢谢，跟你当面鞠个躬啊。
1: 您去西北支教啊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再有呢就是您当时啊眼病啊不能再等了，所以帮您呢也是应该的。用上西医之眼奇方之后眼睛怎么样了？
0: 哎呀，眼睛真的是有太大的变化了，也就用了7-8天，那眼前呢就变得特别亮，就是白天那种感觉要比原来呀要强烈一些。用了1个月左右吧，眼前的黑影啊也小了，这个左眼呢都能看得到影子了，效果啊那真是太快了。治眼病这么多年来呀，从来没用过效果这么好这么快的药啊。
1: 西医之眼奇方的特点啊就是快准狠。您现在的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呦，我现在的视力啊都恢复到0.2的视力了，那右眼呢0.4了。
1: 您当时是左眼什么都看不到了，就能分清白天黑夜，最后恢复到0.2了，太好了啊。
0: 是啊，当时右眼呢只有0.08的样子，现在啊都达到了0.4了。所以说胡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呐。
1: 我的存在啊能让大家过得健康，这也是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您刚才也说了停药2年了，一直很好没有反复，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0: 哎呀胡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今天呢第一次想跟您叙叙旧，说说我的心里话，另外呢我还想订一些除瘴子海福方保健来用啊。
1: 您关心身体爱护眼睛这个想法特别好啊，我很理解。不过呢要是想用西医之眼奇方来保健可能啊不太现实。一来呢现在啊除瘴子海福方啊这个药特别难买，有钱呢也不一定能买到。二来呢它是正规的准字号的药品，本来呢就不是拿来日常保健用的。再说啊您的眼睛啊现在已经好了，既然好了就可以停药了，而且啊不会反反复复的。这一点啊您自己已经感受到了，所以啊真的不用再惦记着继续用药了。
0: 哦，那可太好了胡老师啊。那行吧，我就听您的了。
1: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 ,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哎呀，这能跟您通话实在是太荣幸了胡老师。
1: 欢迎您啊，有什么情况您就跟我说吧。
3: 啊，好好。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吧这已经都30年了。这个左眼哈就是只剩下光感，这也有个3-4年了。
1: 哎呦，糖尿病引起的什么眼病只剩光感了呀？
3: 反正就是又是什么黄斑变性又是玻璃体混浊什么的。大夫说的吧我也反正是有点听不懂吧，都是我姑娘跟大夫沟通的。我就知道我这一下呀我这个眼睛就是给我判死刑了。所以呢我这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也不能这个坐以待毙呀，你说说。
1: 那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了呀。
3: 可是我这哎呀我这真的我该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后来呢也就是吃了不少的那个医院开的药啊还有这些外面买的保健品药我都吃了好多，但是都不管用啊。
1: 保健品啊是给谁用的呀？是给健康人用的。健康人呢想把健康保持下来吃那个还行，但是有病了吃保健品不吃药那根本啊就治不了病啊。
3: 哎呀我也是，我说这可咋办呢？你说要是眼睛看不见了，电视也看不成了，哎那我就没办法，那就只能这个听收音机了呗。刚好听到您讲的这个西域之眼西方哈，说是专药专治这个眼病，还是这个 心为药。

0: 新方法。以前吧，咱这是说实话，咱是从来都没听过这些，也没用过什么维族药。当时吧，我一听，我说，哎呀，这可能是个机会吧。我说什么我也得再试一把。
1: 对。
0: 然后第一天，这不，反正我第一天听的也不全。第二天吧，我就又那个从头到尾我听了一遍。最后呢，我就决定，我说再那个搏一次。完了，我就买了那个一个周期的。现在啊，那个老师，我这个左眼从那个只能分辨出这个黑白天，到现在吧，我真的是已经能看见东西了，能看见这个人影了。
1: 哦，太好了啊！左眼只剩光感，到现在能看见东西了，能看见人影了，太好了啊！
0: 啊，是呀，我这眼睛不就保住了吗？所以吧，我就从只有这个光感恢复到现在能看到人影。哎呀，我觉得简直这就是一个奇迹呀。
1: 你已经意识到这是奇迹了。如果没有维药西医治眼奇方，根本啊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说不定啊别人下的判决就真的会成为现实了呢。
0: 就是听广播吧，听到那个您讲的那个再不好治的眼病，哎，人家呢都能治好，所以呢我就不相信我的这个治不好，我说不可能治不好。
1: 别人啊能出来的效果啊，咱们为什么出不来呢？对不对啊？
0: 对呀，所以说我说这个人家多严重的眼病，用这个西域治眼气方，人家都好了，我也不能认命啊。哎，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不也能看见东西了吗？我已经是那非常满意了。当然吧，我相信这个以后我的眼睛肯定是绝对在您那个手下，我一定能治好。真的，我特别有信心，我非常相信。
1: 没问题啊。为啥没有问题呢？因为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堆积，导致干眼通道堵塞了。我们的眼睛啊，眼底的黄斑区是神经功能异常，即使是做了手术，但是因为啊通道没有被打通，后续营养跟不上来，眼睛啊还是会出毛病的。除障者海虎方中啊有一种药叫做斯卡摩尼亚酯，它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有效的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还可以啊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持续啊为眼睛供给养分，彻底的康复眼病，恢复视力。不是我们说的好啊，而是您用了以后啊确实就知道它的好了。您现在的药怎么用的呢？
0: 这个除障得海普方我是早晚各四粒，是我的那个指导老师他给我调的量。就是您那个学生啊真的很负责任，就是隔三差五的人家就打电话问问我，就是了解了解情况。
1: 有个完善的服务，咱们用起来就更放心了，对吧？要不更方、
0: 就是、
1: 咱们继续坚持用好吧。
0: 啊，还这样用。好的好的。
1: 您的情况呀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别人有的疗效您呢都能感受到的。
0: 胡老师，这个我真的有信心，现在好到这种程度，真的我这心里也是真的特别感谢胡老师。那我也祝您胡老师身体健康。胡老师，
1: 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健康康的，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啊，我想让我老伴呢、用用您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
1: 好啊。
3: 您是专业治眼病的医生，我就想问问他的情况啊，有没有治疗的希望啊？
1: 老伴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他现在两只眼睛吧都看不到了，就是双目失明。右眼呢在10年前呢、视网膜就脱落了。要做手术，但那个时候条件不行了，就没有做。2016年的时候呢去医院看，说是长了白内障，和眼球啊长到一起了，又不能手术了。左眼呢是2014年的时候啊眼底出血。保守治疗啊没有治好。最后玻璃体切割，手术以后呢打的是硅油，后来呀硅油化了，就把那个硅油取了，取了之后呢又取了白内障，下了人工。

0: 身体。
1: 嗯，
0: 2016年做了，到2017年呢，刚刚一年的时间，他就又看不到了。
1: 哎呦，您看看啊，麻烦了一大圈，最终还是看不到。老伴儿的眼病啊，拖的时间太长了。他现在是没有视力了吗？
0: 嗯，对对对，没视力了，就感觉那个眼前啊雾蒙蒙的一片，看什么东西都是白的，雾好像还特别大。
1: 那他这个啊不叫做双目失明啊，不用悲观。
0: 哦，是吗？那可太好了呀。
1: 对啊，没有双目失明，他就是白雾啊比较厚重，等于啊他就是硅油去掉白内障手术一年以后又复发了。
0: 嗯，对对对，又出来了，反复了。
1: 所以啊那个手术啊就等于白做了啊。
0: 哦，就是说手术白做了，钱也白花了。那10000块钱呢？
1: 为什么白雾又出现了？您知道吗？
0: 我这个不太清楚啊。
1: 嗯，您看啊，老伴儿用了那么多的方法了，到最后呢，等于没有治疗，没有治疗也罢，关键是啊，咱们还浪费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白内障啊，归根究底呢，还是因为给眼睛提供营养物质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出现了异常。这个呢，不管是手术还是普通的药物，都是没有办法清除的。最终呢，就导致了眼毒堆积，眼病横生。而眼毒呢，又损伤了眼组织细胞。虽说晶体啊去掉了，眼毒伤害不到晶体了，但它可以攻击别的地方，比如伤害到晶体的囊膜。它现在啊白雾非常的厚，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啊，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不清除，眼病啊没法根治。要想让这个老伴儿的一个眼睛啊真正的完全的康复起来，必须呢要用除障泽海辅方。因为除障泽海辅方里面的斯卡摩尼亚酯啊，是维吾尔族医药里面唯一一组清除黑胆值和胆液值的药，而且啊它还能长期的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能够除障通脉，快速的对眼睛病变的部位进行靶向修复，快速治愈眼病。这样呢去治眼病啊才能长治久安，一劳永逸啊。他现在眼前有没有黑影挡着呢？
0: 嗯，黑影没有，就好像是有闪电一样的。
1: 那就是视网膜没有长好。其实呢，康复眼病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在于突破血眼屏障，是目前唯一能够突破血眼屏障、打通单眼通道的药物。什么叫血眼屏障呢？就是循环血液与眼部的防水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等组织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除障泽海辅方内啊，它可以内除眼障啊，外通眼脉。突破了血眼屏障，毒素排了，营养呢它就能进去了， DNA 修复酶呢快速直接进行修复，视网膜呢才能真正的恢复，才能够传导光信号。等视网膜长结实之后呢，像闪电闪光很快呢也就会解除的。但是呢，如果老伴的啊情况再找不到对症的方法，眼睛呢很可能呢就保不住了。既然呢您找到了我，我呢就要帮您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哎，胡老师那可太好了，我老伴都以为他眼睛没救了，整天在家唉声叹气的，啊，您这么一说啊，我就踏实了，又看到希望了。
1: 嗯，除障泽海辅方您老伴用上了没有啊？
0: 啊，还没有，不过和场外老师交代过了，已经报上名了，说等电话通知。
1: 嗯，报上名就有希望啊。除障泽海辅方里的药材啊都是进口的，而且呢这些药材呢也只能在特殊的月份才能采摘，所以啊除障泽海辅方经常是一药难求。不过呢能报上名啊，咱们就等着通知吧。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不要客气啊。要我说呀，您老伴儿啊是不幸的，同时呢又是幸运的啊。之前呢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接触不到，也不了解维吾尔族医学，最后呢就导致了眼睛呢失明了。失明之后呢，不光是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但从今天开始啊， 治疗眼病新的篇章就翻开。

0: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努力，让眼病患者呢都能得到西域治眼奇方的正确治疗，尤其那些之前用过各种方法，可病情啊依然没有任何改变的眼病朋友，如果有机会呢，能用上，一定不要有丝毫的犹豫，这是咱们恢复光明唯一的手段了。回头呢，让老伴儿啊一定要配合治疗，他的情况三个周期基本呢就能恢复正常了。我静候佳音，等待老伴儿恢复健康的好消息。
1: 嗯，好的好的，这下我老伴真有希望了。谢谢你黄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你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3: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
4: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3: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4: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

过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红，孤独受宠，小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听，一毛大